增长 18.8%， 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14号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了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包慧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原党委副书记、主任武浩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检察机关依法对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叶红专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在吉林长春举办，14号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当地时间14号，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通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当地时间14号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乌克兰籍男子谢尔盖·库兹涅索夫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对含糖饮料征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20时至15号20时，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以下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七里铺街由北向南拥堵 1.21 公里，杨家湾路由北向南从枣园路至210国道当前拥堵539米。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杜甫川六桥至四桥拥堵320米。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近日江西抚州的杜先生向消防救援部门求助，他的母亲长期在家中楼道大量堆积废品，父亲因此肺部感染住院，母亲之前也同样因感染住过院，杜先生多次劝阻无效，无奈选择举报他。了解完情况后呢，消防员在社区卫生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耐心劝导，杜先生的母亲了解到其中的厉害，最终同意清理废品。在大家的帮助之下，杜先生家共清理出两卡车的废品。举报并非小题大做，在家中楼道大量堆积杂物废品，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生命通道不容添堵，容易引发火灾，影响疏散逃生，影响消防救援。可燃物一旦起火如何避险呢？发现火情时应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根据现场情况

选择正确的逃生方式。撤离过程中呢，若烟气层靠上并未影响正常呼吸，可快速直立前行。若浓烟移至口鼻处影响呼吸，务必选择弯腰低姿态撤离。如有条件，可佩戴自滤式呼吸器。逃生避险时，不要跟人流乱冲乱撞。若通道已被烟火封阻，应背向烟火方向撤离。如无法从室内逃出，应关紧房门，用湿毛巾湿布塞住门缝，从窗户外求救，等待救援。再一个注意的是，发生火灾时不可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增加救援的难度。无论是楼道单元门口，还是自家阳台停车棚，都不应成为个人的储物间。若发现违规堆积杂物行为，可向物业反映或拨打96119火警隐患报警电话。

今日在亚运会上大放异彩的小孩姐陈瑜杰做客总台的面对面栏目，金句频出，他说幸福有很多种，要在追求幸福的路上去感受幸福。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不管是成绩也好，网络上的赞美也好，我会把这些事情看得淡淡的，更重要的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在他看来，所谓自己的小日子，就是父母才在身边，教练队友一直陪伴着自己，大家呢，每天过得开心。有一句话叫“淡淡的才能顺顺的”，这背后是我们内心对于幸福的感知力。如果尽可能的拾取生活的小确幸， 把心灵的背包填得满满当当，就会发现那些平淡的日常中可以孕育出更大的能量。第一，幸福是一种内心感受，不是外在的标签，把成败荣辱看淡才能守住内心的稳定。成绩会起伏，流量会涨落， 容颜会老去，外界的赞美也不是随时陪着你身边。如果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当成衡量自我价值的尺子，人就很容易被牵着走，把成败荣辱看淡，不是不让他们主宰内心，守住内心的稳定，才能在喧嚣中听清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 也才能不被一时的得失打乱节奏。第二，可以拼命努力，努力拼搏，追求卓越，但不必用一次成绩一句评价来定义自己。竞技体育需要拼搏，人生也需要奋斗，但每一次胜负其实也只是个过程，更不是全部。真正的成功是尽力而为，同时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是渴望赢，但在每一次跌倒后都能够勇敢地起身，是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却不把整个人压在任何一场比赛之上。得之淡然，失之坦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才能走得更远。第三，幸福藏在小日子里，一些看似平常的事儿， 其实是幸福感的最大来源。父母身体健康，朋友陪在身边，大家开心健康的过好每一天，这样的日子其实是最美的人间烟火。我们常常以为幸福在远方，所以拼命追寻，但其实幸福就在桌上温热的饭菜里， 在彼此失意时紧握的手心里，在深夜为你留的那盏灯火中。日子缓缓，生活暖暖，那些曾在

三餐四季里的细碎美好，不张扬却长久。第四，追求幸福的路上也要感受幸福，幸福不是终点，是沿途的体验。不要总想着等我出了大成绩，等我得到更多的认可，等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再去好好感受幸福。努力的时候也可以看看沿途的风景，奋斗的时候也要学会珍惜身边的人。奔跑的过程本身就有意义，平淡本身也值得欣喜，淡淡的才能顺顺的，顺顺的才能久久的。第五，平淡不等于平庸。平淡是懂得珍视身边的美好，主动守住内心的从容，而平庸是困在原地，放弃思考，任由生活消磨本心。能把平凡日子过好，把身边关系经营好，健康高兴地度过每一天，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所谓小日子，就是把幸福扎根在真实的日常里。就像一句话说的，幸福在被发现前叫做普通的一天。人生未必需要惊天动地，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把身边的人爱得实实在在，把沿途的风景看得真真切切，就是一种了不起。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懂得品味生活里微小而美好的人，更容易用细碎的正向感受缓冲压力，培育内心的韧性，在长期的坚持中收获成长与成就。如此说来，这些平淡生活中细碎的幸福，就像我们亲手所砌的一层又一层的台阶，把我们推到生活的高点，看见世界更多色彩的同时，也不断地走向人生的巅峰。平淡的幸福才是最好的幸福。愿我们都能够认真对待内心的感受，在追求幸福的路上，一边奔跑，一边拾取那些细碎的光亮，让这些希望之光推举我们奔向更远的远方。

十月以后，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呢，流感活动病毒活跃度上升。每年的九月、十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有人呢，在接种时发现，往年接种的都是四价流感疫苗，今年却变成了三价，保护效果会降低吗？记者了解到，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的疫苗生产产品已全部转向三价制剂。三价流感疫苗和四价流感疫苗的区别在于，三价流感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和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四价流感疫苗呢，在此基础之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由于呢，乙型的流感病毒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其从疫苗组中分离出去。2026年至2027年，世界卫生组织不再提供乙型的推荐赌注，全球流感疫苗全部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两种疫苗的保护效果基本一致。专家介绍，接种疫苗后呢，产生的抗体性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保护作用一般呢可维持6到8个月。加之流感病毒持续变异，疫苗呢也会根据当前流行趋势更新适配，去年的疫苗呢不一定能抵御今年的病毒，因此建议每年流感季重新接种。即便错过了最佳接种时段，也无需担心，整个流感季均可接种。专家强调，就算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同一流行季可能有两种及以上不同的病毒类型，亚型交替或共同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少有效交叉保护，感染其中一种毒株后仍有感染其他类型流感病毒，并且出现并发症及重症的风险，因此仍建议及时接种。专家建议6个月龄以上以及以上的人群，尤其是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以及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群，在当地流感流行季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表示，流感疫苗适合病情控制平稳的慢性病老人，比如血糖、血压控制良好的老人，均可正常接种。如果出现体温超过 37.3 度，并伴有肌肉酸痛、咳嗽、流涕等症状，建议待症状缓解之后再接种。若仅轻微的流涕，无其他不适，则不影响接种疫苗。接种流感疫苗前呢，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此外呢，接种病程在48小时内可根据自身的生活、工作或学习等需要，跟医生沟通后决定是否给予抗病毒治疗。轻症流感可以自愈，药物可以缩短病程，但同时有增加耐药风险。如果病程已超过48小时，又不符合上面3点需要用药的情况，则不建议抗病毒治疗。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10月14号陕西气象发布重要天气报告，16号至19号我省有强降水和大风降温，阵风可达7级以上，本次降水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强降水诱发的次生灾害风险。10月15日夜间至19号，我省大部

0: a phone.
1: 哎呀，最后一首很惬意的这个前奏响起了，也是我们跟大家在今天说再见的时间啊。
2: 是的，很适合作为这个 ending 啊，就比较松弛感的出来了。Love the bar， 这是方大同的一个英文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伴着这个歌，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早上听他的歌是这个比较的叫壮心不已，都是资深音乐人的这个专场啊，
1: 也是大家爱听的。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10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种非常松弛感的 R&B 真的是开始莫文蔚的舒适区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还带着一点复古的味道啊，来自汪苏泷的词曲创作，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啦，上午的10点04分，欢迎来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潘玮柏，明天过后。

0: 路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前前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好的音乐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10:16，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陪你在周中的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听歌，何洁的新歌《也许有一天》。

听到那一份感伤当中还带着一丝倔强啊，阿令情感的渲染力总是做得非常的细腻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有一种悲伤，来自阿令。10:50迎来的是韦礼安，如果可以。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百度地图我们为大家刷新到姚店路由东向西 G210 附近缓行173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当前缓行158米。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我们就要拜托给大家了，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和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11:01，继续留守收听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在11点到12点为大家送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

时间的11:03，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关注平凡人那些不平凡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要跟各位来分享啊。在一次分享会上，青年学子玉小南坚定地诉说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他说，大学毕业之后呢，他想做一名音乐老师，用音符温暖更多的孩子。2005年出生于安徽蚌埠的玉小南患有先天性的眼部疾病，他眼中的世界布满彩色的小光斑和马赛克。2010年得知合肥特殊教育中心招收残障学生，父母就带着玉小南从蚌埠迁居合肥，一处小小的烧烤摊撑起了全家人的生意。小时候因为看不见五线谱，玉小南只能努力地记住母亲念出的琴谱，一遍遍的弹奏，让旋律沉淀为肌肉记忆。备战高考的时光当中，他埋首盲文资料，常年触摸书写盲文，手腕和小指关节处都磨出了薄茧。2024年，玉小南通过高考被安徽艺术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录取，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学校为他搭建起了温暖的护航体系，爱心宿舍、帮扶小组，还有量身定制的培养方案，一点一点地扫清他求学路上的障碍。在大学的校园里，王鑫老师手把手地教他专业课，同时呢，关心他学习之外的生活情况。班长刘潇也常常热心地帮忙他，给他读乐谱。声乐课堂上，谢潘杰老师悉心引导，一次次带他站上舞台历练，让玉小南的歌唱能力呢，也向前迈了一大步。宿管阿姨、琴房管理员，还有身边的同窗好友，也总是愿意向他伸出援手，一路相伴同行。为了实现成为音乐老师的目标，玉小南会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每个周的周三呢，他都会前往自己的母校合肥特殊教育中心，为学弟学妹去讲授合唱课。暑假呢，他还会走进社区，给小朋友们上音乐课，引导他们认识了解视障群体，和孩子们相处，传播知识，也是玉小南觉得最快乐最有意义的事情。玉小南说自己并非天生坚韧，攀登理想的路上是一双双温暖的手托举着他前行。他也希望未来能够凭借着自身的努力，成为既能照亮自己也可以温暖他人的一束光。在玉小南的心中，前路漫漫，唯有笃行，越努力才能够越幸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玉小南的这个励志的故事啊。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像他一样在自己的领域踏着脚步努力去逐光的人，所以在这里为每一个努力追光的人点赞。

赞，加油。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身边的或者听到个看到过的那些打动人的故事。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编辑文字的方式发送就可以。另外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呢，来到节目当中点播互动你想要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到来自锦迪《失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有听障与视障儿童不同呢，B队的8个孩子都是智力障碍，这也让教学任务变得更加的困难。训练过程当中，孩子们经常有畏难懈怠的情绪，但是每当看到 A 队表演的视频呢，他们就又有了力量。经过大半年持续不断的训练，今年的7月1号 B 队迎来了他们的挑战，那就是参加乐队中国重庆站的初赛。比赛当天， B 队的主唱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到场， A 队的主唱倪婉欣紧急赶来助阵，和银河计划 B 队的哥哥姐姐们一起给大家带来了你的答案。 B 队的校外首秀顺利落幕之后呢，紧绷的队员们也终于放松了下来，每个人都很兴奋。倪婉欣第一次登台比赛的时候哭了，但一年之后她陪着 B 队的哥哥姐姐们再次比赛时呢，已经是成了一个成熟小歌手的样子。老师们也相信 B 队的孩子们历练之后很快也会像 A 队一样享受舞台，享受音乐。有老师的耐心指导，家长的陪伴鼓励，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们在自己能够亲身感受到的一点点进步当中自信起来。今年呢，乐队创始人邓涵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尝试，就是为孩子们去量身打造专属的原创音乐。邓涵说，音乐是这些孩子和外界沟通的语言，创作原创歌曲呢，可以把孩子们的想法通过音乐的形式表达出来。他们的这首原创歌曲叫做《普通》。邓涵表示，普通二字就是学生和家长内心最深的期许。之前呢，孩子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虽然我们有点特殊。一次偶然的机会，孩子们和董丽娜老师一起同台，听到孩子们说出这句话，董丽娜老师立马制止说，其实他们一点都不特殊。所以呢，普通表达的是孩子们对自我的真切诉求。而另一首原创作品呢，叫做迎着光的方向，则是寄托了老师对孩子未来的美好祝愿。其中歌词当中就写到，迎着光的方向，大步向前方，每段平凡日常都藏着希望，穿越人海茫茫，初心不曾忘，我们终会抵达想去的地方。今年8月份，两支少年乐队，那就是贵州海嘎乐队大凉山妞妞合唱团，来到了云阳，和银河计划相聚在青山绿水间，共同完成了一场公益音乐会。这是一场专属于孩子们自己的音乐会，除了能够在舞台上尽情的歌唱，他们也都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一次跨越山河的音乐相聚，推开了联动的大门。音乐会落幕不久呢，银河计划就收到了贵州海嘎小学的邀请，去参加对方的毕业音乐会。大胆走出去，放声唱出来，这就是银河计划最初的梦想。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展播，广告之后呢，期待各位继续回来。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型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都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儿，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种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邦丹线由西向东，从姚店路到 S205 拥堵276米，缓行30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桥东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一个话题啊，现在的大学生怎么谈不动恋爱了呢？在大学啊，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呢，也是很多同学们在进入大学前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幻想。校园湖畔，樱花树下，年轻男女出双入对，热烈的火花呢，在目光交汇中碰撞啊。不过呢，现在的大学校园你似乎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了。那么之前呢，也看到过一份恋爱调查啊，大概呢是有约25%的大学生既没有恋爱经历也没有恋爱意愿，虽然半数以上的大学生有恋爱经历，但处于恋爱状态呢仅占1/4。图书馆的桌角，青涩的表白信被压在这个卷子下面啊。那么现在的大学生为什么不谈恋爱了呢？之前啊，在某书上有一类热帖，有人拿到心仪的 offer 考上了更好的学校，犹豫要不要和对象继续走下去，评论区的风向往往出奇一致，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分吧又不是找不到了，下一个更乖更听话。在这些讨论里啊，这个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不再是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选择，反而成了一种被广泛理解甚至被鼓励的决心理性的决策啊。那么有朋友说到了啊，这个还有朋友发料说，和男朋友报名了同一个岗位啊，那么都是这个考编选手，撞岗了啊，两天了谁都没理谁。然后呢，很多朋友们也会觉得说，在这样经久不衰的热帖里，大家讨论的而是另一件事，10年前的求职有多容易呢？在这些帖子下，你就可以很轻松地翻出一些同境况大不相同的经历。有人大专毕业进了比亚迪，华为的 offer 点击就送，考公考编是985/211学生用来保底的下策。评论区呢，零星有过来人质疑是否过度美化当年的生意，也被淹没在海量大学生自恋生不逢时的丧气话里。好的风口和机会每个时期都有，不过呢，同样揣着大学生名牌挤在独木桥上盼着上岸的人却是一年比一年多。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啊，这高校毕业生呢大约是575.4万人，10年之后呢，这个数字突破了1000万，到了24届呢，甚至高校毕业生的规模有1179万人。那么就业趋紧，人群加速分流，这不仅改变了大学生的去向，也在悄然改变他们的生活选择，包括是否谈恋爱。那么对于大学生们而言啊，那么这是一场明知胜率不高却不得不参与的集体下注。在2025年的时候呢，考研报名人数来到了388万，考研热呢终于有些降温了，这已经是连续2年回落的结果。然而呢，比起10年前的2016年，这个数字仍然是惊人的。2016年的考研报考人数为177万人，在这之后呢，考研人数逐渐经历了每年50万甚至100万的人数上升。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扎入考公考编的赛道。2025年共有319.6万人参与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公共科目笔试，报录比呢大约为80.5:1，在一些热门的地区啊，比如北京啊，这个数字甚至达到了122:1。那么激烈的竞争面前，稳定呢就成为了关键的影响因素。在这种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压缩一切非必要投入，把时间和精力呢集中到考研考公和绩点上。而在所有可能分散精力的因素当中呢，恋爱往往是最难被控制的一种。因为恋爱中的人啊，会不自由地想着对方，对学习呢和生活产生影响。这样的体验在学术研究中被描述为浪漫爱情会损害认知任务的表现，就是咱们所谓的上头时期。大家呢可能会觉得说，哎，更容易在这工作呀学习啊无法控制的想对方，即使考研倒计时写着19天，恋爱中的情侣依然可能无法控制的惦记着，哎，这个火花有没有续上啊。所以呢，其实关于这个大学恋爱呢，我相信大家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吧。你是如何看待大学恋爱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萧敬腾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18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双雍大道辅路的东向西永乐路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3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主要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大学生们为什么现在谈不懂恋爱了？我们呢也从现在同学们的一些，学习状态啊，包括呢还有自身的一些想法，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总说啊，健康的关系当然可以成为彼此的依靠。然而呢，年龄相仿的校园情侣们很难说谁更有经验做另一半的引导型恋人。谁能够在同样面临考学就业的压力的同时呢，依然保持情绪稳定？更常见的是啊，一方呢因为频繁看微信聊天框，一次又一次打断复习进度，一下午就看进去四页书；一方呢哭着发来好几条50秒的语音条：“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即使呢存在年龄差，年长的一方呢能以过来人的姿态解决各种难题，但年龄差也将滋生新的问题。对于不同阶段的人来说，时间的意义大不一样。同样是上午的3小时，对于大一学生来说是一上午连堂水课的时间，对于备考的学生而言呢是做完一套公共课卷子的时间。那么之前呢也看过一份调查研究啊，那么大学生呢平均每周和伴侣相处18小时，最多相处36小时，20多个小时的时间呢已经可以与一份每周线下到岗3天的实习相抵。当年轻的恋人翘掉水课，期待着一起去公园走走的时候，等来的可能是初入职场的对方说我没有调休可以用了。于是呢什么便有了社交平台上啊各种经久不衰的自嘲，什么智者不入爱河，哎，寡王一路硕博，什么幸运女愿用单身接 offer 上岸，约什么会呀，约自习吧。那么现实中的恋爱呢正在萎缩，而在互联网上呢恋爱的话题从未降温。之前呢就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分享的一些平台上呢有一条类似于非常火爆的模仿史努比经典桥段的情侣拍摄挑战。男生呢扮演史努比亲女生一口，女生呢故作惊慌边跑边讲呀我被狗子亲了一下怎么怎么样的。同质化的视频呢层出不穷，效仿者呢没有任何创意可言，但依然有海量观众呢愿意为他点上小红心。没有人不向往甜甜的恋爱，但这些被精心剪辑和反复模仿的甜更像是一种被放大的表象。对于没有真正进入关系的人可能来说很难理解，谈甜甜的恋爱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啊。真的吗？哎，那有人说了，谈恋爱不就是牵牵手拥拥抱，哎，这个跳跳舞到底哪里累了？那么如果说啊这个种地施肥需要通过付出体力收获果实，是一种体力劳动，工作学习呢通过调动脑力摄入心智是一种脑力劳动，而恋爱呢是通过与另一个人的相处提升对方的情绪体验，则是一种情感劳动。情感劳动产生的结果呢就是互联网上被人人追捧的情绪价值。可以说啊，一段恋爱甜不甜和这个情感价值是直接相关的。大部分人呢都是什么钢铁直男钢铁直女的出场配置，哎，那么对于一个母胎单身的人来说啊，这个想要巧妙的给出情绪价值，把话说到心坎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呢对于很多人来说，问题并不是不愿意爱，而是不知道该怎么爱。尤其对于一些不善言辞的人而言，或许绞尽脑汁也

可能只能说出什么多喝热水啊，这种不痛不痒的话，这样笨拙而真实的表达，在互联网上呢，被踩在情绪价值鄙视链的底端了。所以呢，其实我们总说啊，爱也是一门艺术啊，爱人也是有能力的。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订阅号直接搜索燕恩交通音乐广播，搬汉字添加关注，一起来聊聊你对于大学生恋爱门的看法。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演小统一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孟丹县由西向东从姚店路到 S205 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48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聊到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呢谈不动的恋爱啊。那么也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一些探讨啊。那么其实呢，对于很多的同学们来讲呢，那么进入到大学之后啊，那么也是希望呢可以有一场谈甜甜的一个恋爱啊。那么其实对于从小缺乏情感教育的国人而言呢，这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有人像学习一门崭新的学科一样学习爱情，在弗洛姆的爱的艺术里画下爱人是一种能力这样的句子，有人呢则进入短视频的海洋，像学习摩卡一样学习百万粉丝的情侣博主间的一举一动，女生来了生理期要怎么安慰，男生情绪低落要怎么支持，回避型和焦虑型分别是什么性格特点，如果两个人双向奔赴，包容彼此的笨拙，一点点从青涩变得成熟，自然是一段佳话。然而呢，鱼龙混杂的互联网并不只有纯爱战士才会发言，性格不合的人怎么磨合的视频向上一滑，紧接着呢可能就是不给你花钱的男生就是不爱你，甚至呢还有这个女生愿意把你当备胎。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啊，很多尚在摸索当中的年轻人呢，一边试探着付出，一边又斤斤计较回报，一旦没等到对等的回应呢，就迅速破防，快速后撤，谁也不愿意成为先受伤的那一个。当情感劳动不再是甜蜜的养料，将苦涩成为负担，所以呢提供情绪工作与情绪工作者的心理健康呢成反比了。打了3个小时的电话，终于把焦虑的恋人哄心安了，打电话的人呢也燃尽了。所以啊，我们总说恋爱有风险，投入需谨慎，谈恋爱呢也是一件容易受伤的事情啊。所以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而言呢，哎，总会觉得说，哎，现在呢我们如果说是谈到了一段让自己觉得并不美好的恋爱呢，可能会受伤呀，痛到心碎呀，它不只是一种羞耻啊。其中呢，女性的反应可能比男性更激烈，被分手的人比主动分手的人感受更糟糕啊。

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饶店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那其实路段由东向西通行时间缓行517米啊，北大街路段缓行187米。我们以上路段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当然了，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正式的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这个定价让人想起了原6年前比亚迪第一代汉出道的那个光景，因为那个时候的定价差不多，哎，和现在一样，差不多是这个价格。靠着首发搭载的刀片电池和出挑的设计，也是一举的帮助比亚迪在中型轿车市场里面是站稳了脚跟。但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边，随着市场的一个变化，它的门槛啊，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啊，直接是落到了15万的这个价位区间当中。那在这期间，比亚迪其实也拿出过拥有上千匹马力和各种高阶配置的汉 L， 想去拉高啊产品的定位，但是呢，市场表现反响平平。那这部全新的大汉，哎，重新开始，也是成为了王朝网的一个全新旗舰轿车。首先，这台车啊，大汉在尺寸上是直接跨入了全尺寸行政轿车的行列了。整车的长5.256米，宽呢是1.999米，高1.510米，轴距3.130米。而且在细节上面，大汉要比之前的汉 L 可以说是精致了不少，不但用上了一体成型的这种棒式机盖，正面还拉开了一条长达2.41米的日间行车带啊，内部直接是嵌了249颗 LED 的灯柱。另外呢，从侧面也可以看到，比亚迪为大汉换上了符合新规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和全新样式的21英寸的轮毂，轮毂的中央用的还是同级少见的悬浮车标，也是营造了些许啊这种豪华感。另外呢，车长超过5.2米之后呢，日常在城市路况下的灵活性自然就成了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了。大汉给出的方案是什么？全系标配双向7度的后轮转向，把转弯半径直接是压缩到了4.95米。那遇到老旧小区或地库窄路的时候呢，它的掉头动作呢会相对的轻巧，而且在低速状态下呢，也能依靠后轮的这种同向偏转啊，实现横向的平移和楔形的移动。哎，还有就是机械层面了，大汉采用了前双叉臂搭配后无连杆的方案，并且全系标配双腔空簧和电子减震器所构成的云辇 A 系统。比亚迪表示，大汉的底盘拥有着上下共100毫米的高度调节行程，还可以结合前向摄像头实现路面的预瞄功能。那底盘硬件给足之后呢，大汉在电的层面同样是给到了不错的数据，它的单电机后驱版本的输出功率就已经达到了370千瓦，零百加速的时间4.9秒，双电机四驱版本可以说是把总输出功率拉到了57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了910牛米，零百加速的时间缩短到了3.3秒，车速最高是可以跑到270公里每小时的。另外呢，大汉用的自然也是目前最新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后期版本 CLTC 的纯电续航是越过了1000公里的大关，达到了1008公里。那目前公布的百公里的电耗是11.5度电。啊，同时还支持什么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的比亚迪闪充。那拉开车门，这台车它既然主打的是什么？主打的是豪华感、奢华感，所以呢，一进车门之后，你能够感受到这种浓浓的豪华氛围，而且舒适配置上面，这次也是拿出了不错的一个诚意了。首先，它的前排给到了2个零重力座椅。带有多项电动腿托和腰部支撑调节，靠背呢还能够完全放平，和后排坐垫啊衔接拼成一张近2米长的一个双人床。还有就是后排的重心它放在了右侧的老板位上面，不仅在下方配有电动脚踏，再加上双折叠小桌板和头顶的17.3英寸的 3K 吸顶屏，整个座舱确实有点豪华轿车的感觉。另外呢，车厢内部还考虑到了商务出行的私密需求，
后排车窗是换上了能够瞬间切换透光和雾化状态的智能调光玻璃，中控台的下方还配有带密码锁的手套箱。另外车内呢还加入了一套利用声波消除后排声音的一个声顿系统。那这样的话，你看前排的乘客啊，没有办法听到后排交谈的内容。那么除此之外，31个扬声器组成的地瓦雷的音箱系统，还有冷热的双温区车载冰箱，以及容量能够达到130升且支持水洗的电动前备箱，也都悉数的出现在了这台大汉身上。那在智能化层面，大汉也拿到了王朝王里最高的硬件待遇。首先是用上了3纳米制成的车规级芯片和全新的车载智能系统。过去比亚迪用的 D-Link， 实际上啊，它就是一套深度定制的车载安卓，功能虽然很全，但也存在菜单层级的这种反应会比较多，那语音助手能力有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次大汉切换到了玄机架构 2.0， 座舱系统呢也由也改由 AIOS 接管了，这样的话也是实现了云端的一个协同。那其中呢，车控它是被收拢在了车机的端侧，调节空调的温度、升降车窗这些功能在断网的情况下也能够毫秒内完成响应的啊，设计长途路况规划、行程推荐等等这种复杂的推理则是交由云端大模型负责的。另外呢，辅助驾驶方面啊，大韩这次是用上了一颗叫做速腾巨创的激光雷达啊，然后在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5.0 系统。这套系统的话是能够应付城市道路的领航辅助，还有高快路段的巡航和全场景代客泊车的一个场景。那么在底层硬件和智能方案双双拉满之后，这台车在参数层面，你说有短板吗？其实短板已经基本上没了啊，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出现了。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比亚迪现有的用户结构在向上支撑时还是存在着不小的一个断层。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就目前来说吧，你看比亚迪一年数百万的销量大盘里边，8到18万的价格带，轻、宋、元以及海豚、海鸥这些车型，他们长期是占据着70%以上的比重。那么这些车型为比亚迪打下了庞大的用户基础，但是呢，也是把品牌的形象牢牢地绑定在了亲民和实惠身上。那参考，这个捷兰路和威尔森近两年的一个置换数据，比亚迪车主的留存率，它稳定在了30%左右。乍眼一看，是不是觉得还不错？确实，你乍一看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但是多数的老车主都没有跨出原先的一个价格区间，相当一部分都是在同价位换台新款的插混，或者说是给家里增购一台纯电代步小车。那至于那些预算拉到20万以上的老车主，他们的目光几乎是很少他能放在回归到比亚迪本品牌当中了，而是流向了理想、鸿蒙智行或者是其他的新势力，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重新回到了传统豪华品牌的阵营。那么这样的用户流出不仅是关乎于产品，也和品牌本身它其实是脱不了干系的。
就单看硬件和用料，大汉确实是挑不出毛病，也完全符合我们对于王朝网旗舰的一个预期。只是对于那些好不容易想消费升级一下的消费者来说，能不能说服他们为一辆比亚迪汉去买单，这大概就是大汉要面临的比较重要的一道关卡了。整体车子来说没问题，在车子的影响实际的实力方面，这台车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有问题的就是用户究竟会不会去买单，这是比亚迪所需要面临的。但是我们不妨一起来期待一下，从汉最开始的定价到大家所接受，直到现在大汉的一个出现，比亚迪其实也一直在向上进行攀爬。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觉得好奇，那为什么这台车不分享给仰望呢？去用仰望品牌做，或者是用方程豹去做？很多人觉得可能就是接受度会更好一点。但对于比亚迪来说，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大汉的一个真实表现。OK， 来这一时间段分享一首歌，听听讲不出再见。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那最近的比亚迪大汉是正式的上市了，那它的最终售价最终是落在了23.59到27.59这个区间当中。其实说实话，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就讲不出再见，再次分享给各位。来，下面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跳播，上半段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比亚迪大汉这台车。哎，我们下半段时间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汽车的干货知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味道》，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0: 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儿。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来滴滴补给站，下半段的时间，昨天啊，雷军转发了一条微博，内容很短，只有一句话，就是小米速七20万以上轿车的销量冠军。20万以上是品牌竞争最激烈、车型密度最高的价格段。那两年的时间里边，小米的速七从新人变成了销冠，这个头衔不是靠比前销冠更便宜而打出来的。毕竟如果只看价格和配置，小米速七大概率是25万这个价位跟性价比最不搭边的车了。甚至啊，雷军是在大家都降价增配的时候，哎，搞起了涨价。新一代的速七标准版本21.99万，比老款直接贵了4000。那在发布会上边，他们曾经也说过了啊，材料成本增加了小20000，内存价格狂涨，再加上原材料涨价，这个定价压力很大。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小米定价完之后呢，友商们纷纷喊着比小米更具性价比的口号，哎，这是可以说是摸着小米过了河。那出的新车呢，也都按照速七的价格完成了一波校准。那在原来，这种定价权完完全全是属于合资品牌的，大众、丰田、本田在国内的定价几乎是同行业的标准。但是刚刚上市的大众 ID.Era 8X 现实权溢价，它定在多少？20.68万。 啊，比一个月前上市的小米鹏程 N70 还要低了3000亿，所以这个时代的反转啊，已经是发生了。现在是谁在重新规划啊一条价格带的线？很有意思。23年的时候，李斌对于定价权是有过一番解读的。当时他说，特斯拉在美国有定价权，但是国内他没有。他的逻辑呢是，特斯拉在美国有60%-70%的份额，但是呢，国内的特斯拉只有不到10%，所以特斯拉降价是应对竞争的方法，而非凭市场定位去主动调价的。那个时候呢，国内啊，汽车的这个价格战才刚刚开始，特斯拉也是不停的调价进行应对。那26年，李斌只剩下了感慨啊，就是我进入汽车行业这么多年，今年是真正最难的一年。新款的乐道 L60 还有毛利啊，不至于亏一辆卖一辆，但是比较惨。现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3: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4: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5: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6: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7: 哎，张老师，
8: 哎，
7: 问您个事儿啊。
8: 您说，
7: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8: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7: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8: 那上班要迟到了

0: 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此刻的路况。那当前我们看到北大街由北向南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有24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呢，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我们的互动福利，来自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发来留言，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张价值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一张了。那么再一次呢，感谢所有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3: 遇见你，
2: 真好。真好。

0: 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5日星期四，那明天呢就是重阳节了，9月9日重阳节，是一个登高望远的节日，也是一个祭祖寻根的节日。在陕西黄陵，每年重阳呢，轩辕广场上都会举行盛大的铭记轩辕皇帝活动，来自社会各界的中华儿女齐聚乔山，击鼓礼，击鼓鸣钟，敬奏祭乐，共读祭文，寄托对人文初祖的追思与敬仰。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围绕寻根与传承这个主题，先读一本关于中华文明根脉的书，在文字里追溯我们从哪里来，然后呢带大家走进一场即将在黄陵上演的新古典华夏史诗舞台剧人文初祖。那么在舞台艺术中呢，去看一下5000年前的华夏大地如何孕育出我们。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今天正式读书时呢，想为大家推荐的是历史学家许卓云先生在202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再版的经典著作《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许卓云先生呢，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193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学贯中西，著述等身。那《万古江河》呢，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2006年，近20年来呢不断再版，被读者誉为最能读懂中国历史的一本书。202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全新修订版，让这部经典以更加严谨的面貌与读者重逢。那这本书它讲的是什么呢？用许卓云先生自己的话说，他不为帝王将相立传，而是为百姓写史。那么全书呢，他就是以江河为意象，把我们中华文明呢比作了一条大河，从源头出发，一路吸纳支流，不断汇聚，不断向前。从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到长江流域的融合发展，从中原文化的核心形成到边疆与中原的互动交融，从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到与世界文明的碰撞对话。那这本书呢，也有一段话特别的打动我。许卓云先生写道，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排他，而是包容。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网络。每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都会在这张网上激起涟漪，而最终会被编织进更大的图景中。那这也让我想到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5000年不断，正是因为它有一种融合的能力。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在这片土地上最终都找到了共同的家园。那还有一段话写黄帝时代啊，许卓云先生说，黄帝作为人文初祖的象征，代表的不是某一个部落的胜利，而是早期华夏大地各部族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他在书中写道，炎黄结盟，九黎归心，龙图腾相融，这些传说背后的历史真实事实，是中华先民在漫长的岁月中

学会了如何从分裂走向凝聚，从对抗走向共生。那在重阳节前夕读这本书呢，格外有意义。重阳是祭祖的节日，而祭祖的本质就是追问我们从哪里来。许仲林先生的这本《万古江河》呢，它就是一部写给所有中国人的来路之书。它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根呢扎在5000年的土壤里，我们的血脉里流淌着炎黄以来无数先民的记忆。不忘先祖，方知来路；传承文脉，方能致远。那今天呢，为这本关于文明根脉的书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龚琳娜老师的《小河淌水》。那么这首歌呢，改编自云南民歌，但是龚琳娜的演绎呢，赋予了它一种超越地域的辽阔与苍茫。她的嗓音呢，像一条河，从远古流向今天，就像许仲林先生笔下的万古江河。中华文明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流过5000年的岁月，依然滋养着今天的我们。在重阳节前夕啊，我们来听这首歌，去读这本书，你会感受到一种与先祖血脉相连的悸动。一起来听这首《小河淌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

OK，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3:47，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的拥堵400米，缓行10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巷到中心街呢也是有30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0: 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他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

0: 我爸呢？
1: 妈，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

16:14，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爸爸的事儿。每天呢都在节目当中聊聊这个女生怎么带孩子啊，或者说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酸甜苦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女孩成长的各种阶段，我们最期待是什么样的爸爸。好，我们就从1岁这个左右开始说起啊。有没有发现啊，女儿对爸爸的期待一直在悄悄的改变。刚出生那几年呢，就像爸爸常伴左右，陪他肆意玩耍。上小学时候呢，就希望有人肯定他，给他鼓励。到了这个2-3年级的时候呢，遇到事儿呢，想要跟爸爸平等的沟通，好好的商量。步入到10几岁的青春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小女生就需要被尊重，拥有私人的空间。等到长到18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更希望爸爸慢慢的放手。每个阶段孩子想要的陪伴方式都不一样，不是小女孩变了，是她慢慢的长大了。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在我们这个2岁以前呢，就是刚出生到2岁呢，这个时候呢，女儿不需要一个好玩的爸爸啊，就你不要拉着她飞来飞去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她需要的时候呢，就是她哭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出现，不用哄好她啊，她就知道啊，爸爸来了，把她稳稳的托在掌心和臂弯当中。孩子通过父亲的力度和温度能感受到安全感。面对他的哭闹啊，不要烦躁，也不要躲开啊，他不懂你的情绪，他只能感受到你的情绪。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他抱得紧紧的，用夸张的声音和这个表情跟他互动，他会盯你的脸很久啊，接受你高需求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的爸爸呢，其实做的很简单啊，就是做一个安静的港湾，让我们的闺女随时可以依靠。等到这个1岁半到3岁左右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保护了，我们要陪他疯玩儿。我们要不怕脏、不怕乱的玩儿。他怕你也怕，他跑你也跑，他笑你也笑。说实话，我真的觉得男生非常适合带孩子，因为体力真的很好。不要过度说不可以啊，就在他身后看着他，让他尝试啊，做他后边的这个保护伞就好了。这个阶段呢，爸爸就是陪他玩儿，这个就是最好的爸爸了。3到6岁呢，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想象力爆发了，他不需要正确答案啊，你就需要陪他一块儿。比如说会编故事的爸爸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背个这个，讲一个关于主角是小朋友的故事。其实呢，小孩特别喜欢啊，当你把他带入公主的这个场景当中，把他带入英雄的场景当中，陪他想，陪他一起幼稚，一起演公主，一起扮演怪兽装外星人。可以做到就是通过故事传递勇敢、善良、诚实。小朋友其实会在故事里悄悄的吸收啊，鼓励小冒

钱让他自己去楼下买瓶酱油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偷偷跟着，和他一起幼稚，他会长大，但这份回忆不会变啊。这个阶段的爸爸呢，就是他这个想象力王国的一个同伴了。等上了一年级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小朋友开始在意我够不够好呀，我会有点害羞，有很多的这个自主意识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为他疯狂喝彩，疯狂点赞。比如说啊，哎，学会这个穿鞋子了，考了90分，自己整理了书包等等等等。比如说他跟同学闹矛盾了，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啊，现在的爷爷奶奶非常容易这个越过这个职责，就是我们应该让他自己来做，就是他遇到困难你可以提示，但不要替他做完。我们有时候呢这个就自己不由自主的替孩子做完了，可能会嫌他慢啊，但其实呢让孩子自己做完才是最正确的。等到9岁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孩子就有自己的判断力了，他不需要发号施令，也不需要你说帮我怎么怎么样了，哎，你得跟他商量，任何事情咱商量着来啊。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尊重孩子们的个人空间，不要翻他的东西。少年们都有自己的小秘密小梦想啊，不愿意被人知道，我们就假装不知道，陪他成长。跟他沟通呢也不要正式沟通，我们就非正式会谈，比如说边运动边聊天，边骑车边随口聊啊，你不要感觉在这个批判他，在这个监视他。在这个阶段呢，咱们就帮他想清楚，但是不用帮他选择好。 OK 啊，那么16:20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曲，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循环再利用。外出的时候不要乱丢废弃物，爱护路边的花草，自觉维护公共区域的整洁。朋友们，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是每一个人举手之劳就可以做到的事情。让我们共同行动，守护身边干净美丽的家园。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这是我们 Reggae， 我们把手举起。
2: 16:47，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今天的话题呢，是孩子的成长阶段啊，会期待什么样的爸爸？每一个阶段孩子要的陪伴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不是孩子变了，是孩子在慢慢长大，我们也要慢慢学会陪他向前长大。那么不要永远停留在原处啊，一直陪伴孩子玩耍，可能长大之后孩子就会觉得，哎呀，我爸爸妈妈有点幼稚。愿意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成长，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棒的。
1: 我们把手举起，跟着 one and only。
2: 曹亮他说，成长就是不断的放手啊，孩子其实从来都不是属于我们的，他只属于他自己。很多时候不是孩子离不开家长，是家长离不开孩子。

0: 来关注到这位叫做空无，他说无论任何的时候呢，我觉得家长都会把孩子当成小宝宝啊，哪怕孩子已经三四十岁了，在我们眼里呢，他依旧还是孩子。
1: 喜欢这节奏。
0: 家木先生他说，其实啊，我觉得孩子主要就是陪伴，无论你教育计划是什么，首先呢就得陪伴，用心陪伴，而不是孩子在玩，家长却在刷手机。其实呢，说实话，这一点真的90%的家庭都很难做到啊，就是可以放下手机，陪伴孩子一起来玩，一起打游戏，一起看电影，一起去游乐场玩。吴老师啊，他说，哎呀，我女儿都初二了，天天黏着我啊，让我聊天儿，啥都聊，什么漫画小说呀，电影短剧呀，游戏美食，包括同学的八卦啊，就是天天被孩子妈数落，拖孩子后腿，浪费孩子时间。其实呢，这些才是构成人的一个精神内核啊，我觉得孩子的身心健康比啥都重要。

其实呢，哎，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父母都不好当啊。说实话，真的，我们就要这个，要有当机立断的这个决心，也要有温润而泽的耐心，能屈能伸，能强能弱啊。总之呢，当孩子不容易，当父母现在也挺。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大王叫雷
1: 行山来喽！
2: 大家好，嗯，今儿是个礼拜四。
1: 对，今天已经到礼拜四了，一过周三，我们立刻就感觉到，嗯，心情有一点点的变化，对吗？
2: 就是胜利在望，
1: 周末即将到来。
2: 哎呦，我说实话，
1: 我又可以睡懒觉了。
2: 我说实话，我的这个睡懒觉是现在是逐渐充满了渴望。
1: 睡懒觉充满了渴望。
2: 对对对对，
1: 为啥？
2: 真的，
1: 就你也开始被我带偏了，是吧？
2: 太想休息了，
1: 太想休息了，太想睡觉了，太想和我那张床亲密接触了。
2: 不是，我就太想。你不知道我有时候上次周五班嘛，上次周五班，但是你像比如说我十二点半上班，你像周五我是十二点半上班了，我就想直接睡到第二天了，所以我就如果我不上节目的话，我可以在那边上完班以后我早早就回家了，但是一上节目就感觉就几块跑了。
1: 有人太想知道当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了，
2: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们在这个整点的时间先带领大家共同刷新一下最新路面通行情况。
2: 最新没啥情况
1: 啊，最新啥情况都没有，上榜的路段也就一两分钟，基本上呢都是什么，都是就是缓行的一个状态啊，缓行状态都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毕竟它只是一个周四。是的，更多路面消息我们会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各位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
2: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啊。
1: 是的
2: 啊，然后呢就可以和我们互动报路况，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一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1: 哎，互动的方式都还没给人介绍清楚
2: 呢。说了吗？两种方式嘛，2820987还有微信公众号，我这说着了你没听见吗？
1: 你说了吗？
2: 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吧，我跟你说，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你脑子里这想什么着了？你走神了你？
1: 我
2: 说路况奖品，
1: 想了一下那个接下来要听那首歌。
2: 接受路况奖品 吧。
1: 好，来感谢一下我们的路况奖品赞助商延安标准喜事示范点、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以及我们的上城新世纪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好，
2: 做出的这个驼奶食品啊。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整点最新路面通行情况，下个半点的时间我们再来集中刷新啊。
2: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
1: 大声辣话话。
3: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2: 哎，抱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3: 儿个的，
2: 哎。
4: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3: 内容考究，聊的
2: 是劲儿。
5: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5: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2: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开聊，
3: 开聊。

0: 来喽，
1: 谢谢各位。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蛇来画画。
0: 是的，
1: 今天彩玩赵晶晶精彩组合就位了。
0: 没错，
1: 我们俩多物质，从周一到周四一个人都没缺席。
0: 嗯，而且我们的粉丝啊，什么笃行致远也来了啊，开着一辆小滴滴来了。你看，
1: 欢迎你，
0: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沿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蛇来画画啊。
1: 我觉得那会儿睡个带带车其实还挺好的。
0: 嗯，
1: 一个人坐上谁也不要着。
0: 是的，
1: 你像我这么大个车，还不是就我一个开着，你爸爸就你一个人开着了，长途拉人吧，
0: 那就一个人开的，还几个人开？
1: 不是一个人开，但是坐的人少嘛，
0: 嗯，
1: 一直是自己嘛，
0: 嗯，
1: 我有时候就好，除非打扫卫生，要不就
0: 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嘛，
1: 好听
0: 啊，
1: 随便拉拉倒如何，
0: 是小有小的优势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见。

0: 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吧彩玩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会送给大家
1: 前后安检区的门票。
0: 没错，哎，明远来了，说美女好呀，好。
1: 你好，我好，大家好啊！价值80元，有效期一年。
0: 对，前关景区的门票要送给大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记得来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直播间，
1: 我
0: 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就可以获得这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好吧？这叫互动福利，
0: 没错。好，
1: 好。
0: 那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絮叨点啥？
1: 就刚才说的正红火了
0: 啊，正红火的那个车，
1: 在
0: 对，现在的这个车呀，真的是，我觉得，哎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家做不出来的，
1: 我要门票，破局者，你要门票啊？
0: 现在
1: 门票，把你的身份证号码跟你的真名就发给私信给我。
0: 对对对对，明远
1: 私信给我，我就报到我们那个前公安警区了。
0: 对，给后台呢去那个什么一下，报备一下就 OK 了。
1: 记得我吗？我不认识你，我们不认识你。
0: 你是说谁呢？我们两个美女，你说谁呢？
1: 我们
0: 刚点进来啊，跟互动两分钟啊，刚互动两分钟啊，还记得你吗？我待会儿得看一下你头像，我才知道你到底是谁。这会儿呢想不起来，光看名字啊有点陌生。
1: 对，我也觉得陌生。
0: 但是来了就是家人们嘛。
1: 抖音直播间的破局说是去了缅甸，是了吗？你
0: 是的，缅甸80元门票就给你省了
1: 啊，省了嘛？
0: 对，
1: 比如说你到双十一呀、双十二呀，或者元旦时候，你家里来亲戚了，或者你自己想带家人自驾游客了，就这么个嘛，就给你免80块钱入场门票。你就野揣的，你就野揣的，爸们还不是需要的
0: 啊啊！认识我是吧？
1: 啊，认识晶晶。
0: 哦，对对对，好好好，好，那就自我介绍一下吧，好吗？
1: 我就说那个车，我说那个人开车开到我很多的时候就可能一年都不到个后座上可以哈，除非打扫卫生擦的时候。
0: 人家延川的当地就有这个政策。
1: 对，延川是免费的。
0: 那挺好的。
1: 那你能省了说你要门票，那你能的省
0: 哎，那我就也在这儿想了，你比如说咱去宝塔山，咱是本地的。
1: 哇，
0: 你记得不？
1: 吴璇呀，我终于看到一辆跑车，你看看这个瓶子，这个造型起来，家里的钱是不有用了，你不要哈糟蹋，就这个表情。
0: 天啊，
1: 哎，这个败家玩意儿，
0: 提大大呀。
1: 哎呀，我终于见到一辆跑车，这是我见到的第一辆跑车。
0: 哎呀，行了行了，上节目了，来来来来，
1: 还这个还次的蹭蹭不丢脸。你是广警不过来，你坐什么跑车了
0: 啊？就是你们先播吧，好吧，我们先播吧。你不要退下，你可以给我们直播间点点赞嘛，让我们的人气也走一走，好吧？
1: 对，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0: 是，
1: 谢谢无极啊。
0: 哎，那我们刚刚说什么来着？
1: 吴璇来了，我的榜一大哥来了。
0: 哎，刚刚我们说什么来着？
1: 说开车嘛，就说你看，咱们这个现在你说这么大一个车，就一个人开着，你的车是不是就你自己开着？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跟你说，我一年都不到个后驾驶座上，所以我说那个碎个袋袋车，我这个碎个快快快看，爱你哦。
0: 那是爱你好不好？
1: 爱
0: 你直播间，
1: 我直播间看不死你呀、啊！我直播间来的都是赵静的粉丝儿，
0: 你得给我分一半儿，
1: 你必须分一半
0: 儿。你快说吧，快说吧，快说吧！
1: 就是，我说就刚才他开那个碎个袋袋车，就好，为什么了？不用浪费后座呀，
0: 对，
1: 是吧？出行又方便，人烟花。你今儿肯定喝大了，我跟你说，
0: 就是那个什么，说你的车吧。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大有大的好处，对吧？小有小的优势。
1: 是的，是的。
0: 小车你觉得就是一个人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开那个电动车上下班，那觉得节能环保，而且呢，就是说手都点麻了，那先。哎，
1: 吴璇，不要送礼物了，不要送礼物了，可以了。看玫瑰花，哎，你哦，这纯粹你们俩是打理一架，你们俩生活中是不是热的了？打理一架，然后这个给你道歉。
0: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就是小车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就是怎么便捷怎么来，小的那种电动车，是吧？我是觉得现在这种电车特别特别的方便了，就是你可以语音跟他，你像咱俩的车没有语音这个功能，
1: 没有，
0: 完全没有语音功能。就我那天不是给你讲的那个故事嘛，对吧？然后是就是玩呢，然后玩车呢，这个车给陷到这个泥泽里头了，是吧？这个沙漠里头了。然后来救援的时候呢，给他拉不出来，然后车钥匙又给锁进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人家有语音功能的，直接就叫了"北京，北京"，然后就把天窗打开，然后就从天窗里面跳进去了。
1: 你看多好，
0: 对吧？然后咱们呢，如果说 车门，那必须得撬门了，嗯，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你敢把车钥匙那个什么了啊，嗯，车钥匙给他锁到车里面，嗯，那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1: 是的。
0: 所以现在的车是越来越智能，越来越人性化。
1: 那不是坏了一个车，说是你就一下车到停车场，让他自己就停起来。嗯，车就自己找车位停
0: 了。哎，人，你看我们身边的悠悠也好，然后，嗯，亮亮也好，他们都换了这种电车了。
1: 啊，嗯，
0: 电车现在普及率这么高，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对它的青睐度也特别的高。原因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智能。
1: 是的，
0: 你觉得呢？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嗯，是的，是的。咋走了？哎呦，送个礼，送的个都怕起来。彩文像大哥，是我就是大哥，我是他大哥。我是他大哥。
0: 哎，
1: 这个画面太拒绝了，是了，是了，是了。
0: 嗯，
1: 手枪自驾啊，
0: 对，
1: 我跟你说，就是我就是最羡慕人家那个电车的是，
0: 嗯，
1: 好处就是说，
0: 嗯，
1: 我不停车场也走，不用排队了，就让车自己排队，可吗？
0: 哎，就是
1: 自己排队，
0: 就
1: 自己
0: 停，换个电，人家换个电，然后一设置，然后什么功能，然后自己开去了，
1: 人家自己开停车场，然后你再的口口就说我在哪了呢，都自己就导航就找到你那搞起来了。
0: 然后还有，这都是假的，就是纯粹智能驾驶嘛。智能辅助驾驶，
1: 是是，
0: 就也是这个样子呢。
1: 对，
0: 你在路上只需要给他点了这个智能驾驶之后，你就不管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眼睛必须得盯着那个前方，手还不能离这个方向盘，它毕竟不是全能的
1: 啊，
0: 半能的，就是辅助驾驶。
1: 除了说自助停车位置
0: 位置定位，对，而且呢就是你车丢了之后，你的手机上面也可以找到它，定位就在哪，它就可以找到，
1: 然后你可以叫，我就听楠楠说你可以让他过来找你
0: 啊，这个都可以啊。
1: 不过我跟你说了半天，你以为了
0: 北京你给我过来。
1: 对，就是就是我在这儿下车说北京你自己找车位停去，他会自己找个车位停哈。然后
0: 真的假的？
1: 北京你过来找我。现在拿的车接的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买了电车就是这个样子。
0: 像
1: 哥们儿他们拥有买的早，他们没有这个，
0: 他还没有这个功能啊。
1: 拿的这
0: 已经有了。拿现在换的是那个叫什么小鹏。
1: 对，
0: 小鹏那个车也特别的智能，也特别的好看。
1: 他跟我说了，对啊，这个要有良好的停车场的条件。
0: 是吗？是是，
1: 就说
0: 你要是像咱们楼底下，那不可能了。小鹏把小鹏急死，
1: 小鹏
0: 都给你停不下来。
1: 小鹏在那滋滋叫声，我不得过客。小鹏你停呀，过不去呀。对了，吴璇你表送了，送的个心短差，你知道吧？我感觉我抱歉哈，你多少人情了，还要请你吃八百顿饭，还你人情了你。真的吗？表送了。
0: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个车啊，智能的，就是让你无法想象
1: 啊，
0: 对吧？
1: 就是我就觉得最羡慕的就是人家自己停车，自己来修你来。
0: 嗯，对，
1: 你藏着楼底下，你不要开说小破自己停车去，他可能说这里没有停车条件，他可能会去讲你，是这样子的，
0: 是这样的啊。
1: 然后你比如说是在正规的停车场的话，你看地上线化的清洗就能用这个功能了，
0: 是是是，
1: 小破自己找个地方，然后小破你回来，
0: 小破在出厂的时候，他肯定是按规矩给他设置的，条条框框，
1: 对，
0: 要遵守交规，
1: 对对对对，
0: 要停到这个有停车泊位的地方，
1: 是的，
0: 哎，就是这样
1: 行者不走说你们俩每夜开的过拉过来，我们俩就长这么好看又不过了，这就摸了个屁嘛，这还能变？
0: 哎，不是姐，我为啥能比你白这么多呢？
1: 那你本来就比我白，你咋这么个人来了？我的皮肤本来不就没有你白，你看颜色不一样。
0: 好吧，
1: 我就是天色就没有你白。
0: 好吧，好吧，好吧，
1: 你能不能不接短啊？
0: 我没有接短，我突然之间他说不是说咱俩这个美颜有点过度了吗？然后我就仔细看了一下，
1: 你看
0: 你的红光满面，
1: 对，
0: 我的，
1: 你白，你看用雅诗兰黛的粉，你就用一号，我就是那个二号。就是自然的，就是我的是带点黄加
2: 黄黑皮
1: ，你是美那个冷白皮，
0: 那个明什么来着？明远，我们说的不是你喝多了，是他那边的粉丝喝多了，跟咱没关系啊你不要多想，不要多想啊！大家进到直播间的家人们，把那个小星星啊，这个免费的小赞赞点起来，好吧？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
0: 哎，对，然后呢，家人们，你们要是没事的话，也把我关注一下。我现在改了名字了，改得特别简单，我叫晶晶。
1: 哎，我叫彩文，我叫晶晶。
0: 你不是啊？你 你是微笑吧彩文？
1: 微笑吧彩文，我的视频号叫我叫彩文吗？
0: 是这样的啊，视频号我是啥？我都不知道我视频号是个啥。我待会儿帮大家看一下我视频号是个啥啊？大家都相互关注一下，好不好？啊，相互关注一下。
1: 就跟我转了个学噻，到了一周上学去了噻，就这个噻说来新同学，然后头天晚上改的名噻，忘记个叫不是了，俺以前是叫高娜嘛，然后小名叫娜的，然后最后改成个彩。我爸说第二个字必须要带彩，按照我的什么五行八卦啊排位是吧？彩
0: 排
1: 笔画，笔画排位啊，笔画排位啊，
0: 不是就是排行
1: 啊，排行嘛啊，笔画的排行。然后再我一听彩文、彩丽、彩叶、彩霞、彩虹，就彩油，
0: 才
1: 有点土啊。最后再我说彩文还能洋气一点，所以叫个彩文。结果第二天噻，上个噻忘了。啊！说怪说我叫狗娜娜嘞，赛之后说是你叫啥名字？
0: 你叫啥？我叫彩啥来着？
1: 我叫什么来着？然后就逗得人家就流。
0: 我叫彩啥来着？
1: 对，我叫什么来着？搞什么来着？个叫，就跟你差不多。
0: 对，这多少年前我听过有关于名字的这样一个故事啊，就跟你差不多。
1: 对啊，
0: 哎，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大家拿起发财的小手，
0: 小朋友不是刚上幼儿园嘛，对吧？然后妈妈一直给教说，哎，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在那记了半天，记了半天，好，记住了。然后呢，妈妈怕他忘了。啊，就给孩子呢买拿了一颗那个什么馍馍嘛，圆的嘛，说你叫圆圆，
1: 圆圆，
0: 圆圆记住了。然后呢，就孩子拿那馍走了，
1: 走了
0: 走半路上吧唧灌了一跤，对吧？然后老师问说你叫什么？老师，然后孩子呢把那个馍馍拿出来看了呗，我叫白片片。
1: 啊，怪这个白片片。
0: 好吧，这个笑话是我听过最最最最最搞笑的。然后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就拿这个行走天下。一旦有什么样的聚会，他们说你讲个笑话吧，我就把这个拿出来了。
1: 叫个白撇撇，实际叫个饼饼。我说我叫个饼饼。
0: 哎，饼饼没有白撇撇好
1: 听。你看人家这个白撇撇，我叫个白撇撇。
0: 好吧，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啊！就是刚才我们从路况聊到了车，行车在路上，大家一定要礼让三分，好吧？这里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
1: 是的，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也是我们延安人的出行搭子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关注我们的频率，哎，在行车路上的时候呢，继续锁定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1: 是的，哎呀，今天这个五级把我送到了榜人气榜的第一名，
0: 真的吗？
1: 大家点点红心，点点子，你看等一下排行榜第一。第一名嘛，
0: 嗯
1: okay, 排行榜挑战榜第一名
0: 是吧？
1: 送上了第一名，
0: 对，好吧，好，今天收获不错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黄雀在后来着？
1: 特朗普摘黄雀在后，
0: 好像这样比喻也不太合适。
1: 为什么黄雀在后了？
0: 来，
1: 肉夹饼才来了。肉夹饼子，你没见过刚才的盛况？
0: 盛况！
1: 哎呦，两个跑车，一个热气球，还有啥来了？再有玫瑰花，一大束999朵玫瑰花，还有两个表白，说赵姐赵姐我爱你。
0: 什么叫你的直播间好不好？你的直播间，你的粉丝
1: 就像老鼠爱大米。因为你们开播吧，好活力哥来哥跟你说。
0: 好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吧。我现在发现了啊，在这个 QQ 音乐里面，什么样的歌曲的音质特别好，就叫做乡野低频版的音乐都特别
1: 好
0: 听。好
1: 听，来乡野，
0: 我们来听啊。你怕啥子吗？
1: 或者是都怪我不完美。你怕啥子？
0: 你怕啥子吗？
1: 来，
0: 我们来听一下啥
1: 唱得过。

0: 就完了，这就完了，
1: 来喽！
0: 哦哟、啊，这首歌太是那个什么了，太短了，只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啊！欢迎我们的双水村的牛，哎呀，欢迎！
1: 双水村的啥？
0: 牛，
1: 双水村的牛，哎呀，好牛，好牛啊，
0: 好牛
1: 啊！
0: 嗯嗯，欢迎大家，欢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师来画画，对，来预告一下，下一个小节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好吧？
1: 聊的话题就是
0: 聊的话题呢，彩文姐精心准备了一个叫什么？
1: 火锅这个对具价值，火锅对这现在网上
0: 上热搜。
1: 日久时长125分钟，多肉超过10小时。
0: 不是，就是咱们就聊一聊这个红果短剧。聊一下红果短剧。
1: 刚才又送了个烟花。哎。回来这从最回来，这都是个嘞，这个星座差个大十八回啊。
0: 你才不急呢，你这会儿开心成啥了？好，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聊这个红果短剧啊。谁现在没有下载收红果短剧？
1: 咋可能了？
0: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下载了，每人手一个红。红果短剧，
1: 所以说就
0: 它为什么会降质呢？什么意思啊？怎么了？
1: 就
0: 变笨了吗？还是咋了？现在这个短剧啊，真的是短剧时代
1: 啊！
0: 待会儿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好吧？这个刷这个短剧，是不是有人会质疑说你是不是变笨了？变笨的同时，会不会变得越来越空虚？
1: 但是我觉得
0: 大家去反思一下，
1: 我觉得
0: 好吧，
1: 不会呀、啊，我忙的时候打。
0: 但你看的每天都看的是那个
2: 电信五 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A 呢？五 G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 是五 G 的增强，也是像六 G 的眼镜，也被称为5.5G。五 GA 和五 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嘞，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师浪花，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半点时间呢，我们还是把最新的路况告诉大家啊。来刷新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吧，
1: 交通，哎呀，还行吧。
0: 有一些路段有压力了啊，比如说我们的沿河西路当前堵了963米，需要21分钟。
1: 比畅通时多个21分钟加重的趋势。
0: 是的，嘉陵路呢，当前是由西向东堵了195米，需要12分钟。
1: 比加重的趋势。
0: 哎，堵了不到200米就12分钟。
1: 哦，加重的趋势。
0: 哎呀，
1: 就是堵得不动弹了啊，
0: 有点恐怖啊。双雄大道辅路由西向东啊，就是东一巷到尹家沟路段堵了198米，也是不到200米，
1: 是在丰州加重的趋势。
0: 是的，川松路川口大桥附近是由南向北堵了502米，
1: 5分钟加重的趋势。
0: 再来看到我们的滨河路由西向东当前缓行的状态，
1: 在丰州加重的趋势。
0: 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508米，
1: 在丰州加重的趋势。
0: 最后就是我们的光华路了，由北向西杜甫川三桥到六桥之间堵了457米，
1: 3分钟加重的趋势。
0: 好，当前我们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啊。
1: 是的，
0: 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一看有谁给我们留言了啊。这个我们的小杨说了，新年小区中门路段出城方向，一辆轿车追尾了一辆卡车吧，应该是啊。
1: 卡，
0: 然后呢，这个占用了中间的第二和第三车道了。
1: 小杨打探一下，看有没有堵车。谢谢你啊，好久不见了，小杨。天哪，你还是那个小杨吗？好久了，这小杨听我们节目十几年了，他干这个行业也十几年了。
0: 好，
1: 也是个车骨人士。
0: 来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今天的这块呢有发生交通事故了，大家注意好吧。新沿小区路段新沿小区路段。来感谢我们的小杨，稍后能为我们的小杨送出路况奖品。
1: 我们那个啥，今天要说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价值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不是刷短视频，我就喜欢看。开始我是爱读书，现在就读书读的就常停了，停书停的把书都看的没有新书了。我一年看200-300本书，然后电子书现在是看手的，就是那个反页的纸质书，现在看电子书，现在又开始拍短视频，因为我很多看那个电子书的那个故事，现在都拍成短剧了
0: ，
1: 短剧
0: 不是叫短视频，是叫
1: 短剧。然后我就开始看短剧，结果今天我就看到，就想跟大家拉一下这个关于火锅短剧这个故事。
0: 是是是，火锅短剧是不是会让人变笨？
1: 变降智了
0: 就是把大家的智商给它降低了，
1: 就降智了。
0: 会吗？
1: 会吗？其实是人家这个上
0: 海，你看一个，对
1: 啊，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曾经表示啊，短视频就是即时的快感，会持续劫持大脑神经回路。你长期假如沉迷的话，会破坏你的专注力，催生你这无意义感。就是当代青年短视频焦虑的核心根，就是觉得你无意义感，就是现实无意义感啊，就是你是沉迷一件事情的话，你
0: 是
1: 对现实无意义感，就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啊
0: 啊
1: 嗯，就是就这么个情况，你干什么还不拉嘛？哎呀，这个就可，哎呀，你就纯粹跟你说一下就掉链子了，不同于传统的娱乐方式，短视频不用付出太多时间精力成本。指头一划，天涯海角的风景，趣味十足的剧情，五花八门的知识立刻呈现。
0: 是的，
1: 你大脑瞬间就有愉悦感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但是这种急速满足会持续激活大脑奖赏回路，不断分泌多巴胺，对吧？所以乔友解释，多巴胺带来的快乐是
0: 短暂的，大家都知道。
1: 冲动的，
0: 冲动就是即时性的一种情绪的刺激。
1: 哎，刷视频的当下，我现在说起就刚才我那个榜一大哥，可是也是一时冲动造型起来，啪就发了，对吧？他也就是突然一下，就因为喝酒刺激的，跟你说，在短

0: 视频的当下，人们会沉浸在轻松愉悦中，对，再忘却生活压力、工作烦恼。
1: 是的。
0: 然后在这种快乐没有沉淀、没有收获，视频结束，屏幕熄灭，强烈的落差感会瞬间袭来。
1: 嗯，
0: 该挠用的还挠用。
1: 是的，
0: 我深有体会。
1: 对，所以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本想刷十分钟的这个视频来放松一下，不知不觉一俩小时就过去了。
0: 哎呦，就深有感触，
1: 就没办法。
0: 是这样子的，
1: 长时间的刷完这个视频之后，既没有收获什么技能，也没有真实的这种体验，只会陷入到深深的自责。
0: 自责就是无意义感、失控感、自我否定交织在一起，焦虑就如此滋生了。
1: 是的，
0: 这就是短视频解压，然后治愈的一种核心原因。
1: 嗯，
0: 你看起来刚开始就跟上你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可快乐了？然后导致你肥胖。
1: 嗯，
0: 就这么个。
1: 所以除了这个诱发咱们的情绪焦虑啊，过度沉迷咱们的短视频，还会对我们的大脑功能的造成什么潜移默化的一种损伤。最典型的就是前额叶功能受损。
0: 啥意思啊？就是你这本楼会受损。
1: 本楼不关系，真是真是，前额叶就在这儿长呢。
0: 哎呦，
1: 嗯，
0: 你看啊，就是人类大脑不同的区域在各司其职嘛。
1: 是，
0: 前额叶就是专注力、自控力、生动思考的中枢司令部。
1: 啊，你比如说咱们的星星的孩子，他就是前额叶的问题，明白了没有？
0: 也是支撑我们沉浸式学习、工作、做事的核心区。
1: 嗯，
0: 那么在健康大脑的状态下，前额叶可以持续稳定工作，保证集中注意力、深耕一件事。
1: 是，
0: 但是短视频内容碎片化、节奏快、切换频率，没几秒就会更新画面、转换剧情，频繁的视觉刺激就会不断打断前额叶的工作状态，让大脑处于这个且度活跃、频繁切换的状态。
1: 是的，所以长此以往啊，前额叶的这个专注功能呢就会弱化，然后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看书呢三分钟就去刷手机了，工作没多久然后就烦躁了、走神了，无法呢坚持长时间的这种深度的去工作。所以专注力的持续下降就会影响到学习效率以及工作成绩啊，很多的这个目标就会难以实现。
0: 所以这个事情适合我们这些老
1: 年人。那怎么办呢？
0: 就是退休了以后的老年人，像上班的这个中年人，你们还是不能少看一点。
1: 对对对，我觉得目前像咱们这样的这种中老壮年，还是不能去干这样的事情。
0: 来，大哥，你再说一遍，什么叫个中老壮年？
1: 中等中老登，但是又是很壮年的。
0: 不是，赵静说出来个中老壮年。长此以往就是会弱化，然后呢，总是屡屡受挫，计划频频落空，进一步加重年轻人的自我怀疑和
1: 对，
0: 这是个年轻人伤害大，对我们这些中年人倒是影响不大
1: 啊。
0: 我觉得对我影响
1: 对什么年轻人
0: 啊？对年轻，
1: 你觉得对你？
0: 对我可以，
1: 就是我们
0: 能走出来了。
1: 就是
0: 你看咱该上节目
1: 是吧？我们都属于已经就是那种这种。
0: 你看我们俩上节目的前20分钟之前，我他在忙里偷闲怪诞，我在忙里偷闲看剧。
1: 哎呀，乔乔姐，
0: 一下
1: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这上直播着呢。你
0: 假如，
1: 哎呀，
0: 我就说假如，但是你看不影响我们两个努力工作、认真工作、认真做节目吧，是吧？对吧？
1: 好像可光荣了。
0: 不是，对咱们俩，假如说这个情况，然后对咱们两个来说不影响，所以说我们肯定是不会受影响的，对吧？
1: 哎，那不一定。
0: 你少来，
1: 反正我不刷短剧，我不太刷短剧，我没有达到那种玩物丧志，哎，也不是玩物丧志，就沉浸在其中一两个小时或者这样的状态，我不会。除非就是有一部剧，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那我会去把它追完。追完之后，我可能就不会对某一部，然后就继续沉浸在其他的这个剧当中，不会。
0: 我会，
1: 我不会，
0: 我会
1: 啊，你会啊。
0: 短视频带来的短暂快感越多，现实中获得感、成就感越少，最终导致情绪内耗严重。
1: 那你还会啊？
0: 我会，我会啊。我没事干我就刷短视频，但是我可以随时放哈。
1: 我要告诉你，
0: 我
1: 要告诉你啊，主动筛选内容吧，啊，
0: 替代碎片化短视频。
1: 对，你比如说你适合看书嘛，你就好好看你
0: 的。对。然后
1: 小说，
0: 坚持每日电子锻炼，你就不要一直
1: 不要跟电子产品接触。
0: 哎呦，就是锻炼上的20-30分钟，
1: 对，
0: 或者是隔绝手机，然后你放松、听歌、发呆、拉伸、闻香，
1: 干什么都行，
0: 让大脑空下来。
1: 啊，我准备今天下午呢去跑个步。可是我刚准备完之后呢，我的腿上就开始痒了。
0: 你少来，全家联动打造无手机休闲时光。
1: 嗯，
0: 哎，你说一家人，大家你可做点手工呀，一起吃吃饭。
1: 对，一个人难是吧？难戒是吧？
0: 但是大家一起来努力就好戒了。
1: 是的，所以专家有提醒啊，闲暇时刷刷短剧，适度的娱乐本身是可以放松身心的，但是沉迷于成瘾了。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天是2026年的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爱护环境和垃圾分类的相关事宜。朋友们，生态文明建设就在我们身边点滴小事儿当中，做好垃圾分类是保护城市环境的重要一环。我们要学会正确区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按照规定投放垃圾，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资源循环再利用。外出的时候不要乱丢废弃物，爱护路边的花草，自觉维护公共区域的整洁。朋友们，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是每一个人举手之劳就可以做到的事情。让我们共同行动，守护身边干净美丽的家园。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草儿姐，草儿姐
2: 啊，
1: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别个丝丝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丝丝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太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续回来，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欢迎各位
1: 啊！我们是精彩组合彩文和赵金。那么
0: 是的，
1: 一个小节回来到了我们陕北方言的文学节目，今天给大家拉个陕北民俗，
0: 嗯，
1: 打被子，你们看看吧，
0: 打被子。

0: 叫打个饼儿，你们知道打个饼儿该害哈吧？把你的你打过，
1: 就那鞋底儿的时候，
0: 对
1: 那个个杯子
0: 啊，对对，一整个板儿，你弄过吧？
1: 鞋底子嘛，
0: 啊，鞋底子，
1: 我没弄过，
0: 但是
1: 我见过
0: 啊，你看，你整个板儿，然后个板上铺一块布，布上刷上面糊，
1: 对，
0: 然后
1: 再铺一层
0: 一层
1: 一层，
0: 浅薄底儿就弄个来的，
1: 嗯，
0: 然后晾干，
1: 嗯，
0: 然后把整再踹到一起，
1: 对，
0: 啊，
1: 嗯，然后鞋帮子什么的再给它长上去，
0: 就是陕北妇女的必备技能。
1: 嗯，看
0: 这个媳妇巧不巧，就看整线和擦盖了吧，
1: 对
0: 吧？嗯，打被子就是整线活的一种，被子主要是用来做浅层底布鞋、鞋垫儿、鞋帮子。打被子主要是提前在这个铺层了吧？把碎布头、旧衣裳、娃娃的书本揉的烂的，我们会看那个书烂铺一层一样的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烂铺层，我们哎，铺层你该黑哈叫什么？烂铺层说弄点铺层。
1: 铺层是个啥？
0: 铺层是一个名词，在陕北方言里，铺层就是个饼儿。对对对，抿个饼儿。哎，对对，就是叫抿个饼儿。
1: 啊，抿个饼儿。
0: 啊，
1: 但是我们那边不这样说。
0: 然后就把这个，你看，就像这些烂烂，就是小用过的
1: 小碎布，
0: 小碎布就叫铺层，烂铺层。
1: 哦。
0: 小碎布就叫烂铺层。
1: 对。
0: 家里的这个打个饼的时候啊，让绑高浆糊了。熬的洗脸不行，抽脸不行。对啊，要还有高涮，不离不染嘛。
1: 对
0: 啊，一般都是在三伏天去打个边，为什么了？专挑三伏天，夏天太阳烈，通风好，干得快吧，不容易发霉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层一层一下就发霉。到夏天院子里填满了大被子。陕北老乡是一个独特的
1: 风景。
0: 哦哦，
1: 嗯嗯，
0: 对，你看
1: 对那时候人做鞋干什么都是那样去做的啊。对，
0: 听起来简单，其实不然。浆糊铺的太厚，铺层不叠了，还有横竖交错打出来的才能。你看，横铺一个，竖铺一个。
1: 哦。
0: 然后做鞋垫
1: 还有讲究呢。
0: 哦，然后你
1: 这样才结实。
0: 你结实为什么？你看这布，你看它这个布该有纹理了吧？
1: 嗯。
0: 你拿这个纹理竖层次，你看刺儿扯下来了是吧？
1: 嗯。
0: 你竖的一个，你要都弄竖的，一下就开裂了。
1: 嗯。
0: 横的竖的，然后到两到三层，四到六层。
1: 嗯。
0: 你做鞋垫两三层，做这个到四到六层。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你小学我也穿过布鞋。
1: 就是七八十年代啊，那时候的人可能
0: 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
1: 对对对对对，
0: 夏天暴晒干后和酿粘底下酿瓶就能用
1: 了。嗯
0: 啊，一年四季都忙着，只有冬天相对活计少一些，然后夏天打个边，冬天放在窑里头，热热的，然后开始。
1: 你看人家的这个鞋底多好看，
0: 好看！你看做出来多
1: 漂亮，太好看了，
0: 真好看。
1: 嗯，
0: 后来长大再也没有穿过浅层底布鞋，
1: 是。
0: 所以现在浅层底大部分都拿机器做的吧？
1: 嗯，
0: 手工的少嘛。
1: 对，时代变迁了啊，那个记忆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了。
0: 是的，现在已经成了回忆了。
1: 嗯好。好，那今天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跟大家又追忆了一下我们的童年，就是那个六七十年代人的童年吧。
0: 对对对，
1: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歌曲啊。
0: 废娃子了，废娃子了。
1: 往事随秋，
0: 哎，不是，我刚才看了个
1: 啥？随秋嘛，往事随秋，好吧。
0: 刚才看想听那个啥了，下次
1: 秋天了就听秋天的歌。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往事随秋》啊，我们就在这首歌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1: 是的，大声拉画画，感谢各位的留守和陪伴，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了，稍后是由庆贤带出的987会客厅周四之欢乐颂啊，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因为嘉宾非常多，我数了一下啊，五个人。
1: 五个，开
0: 叫
1: 四个。
0: 是，好，继续留守我们的频率，同时呢，关注我们的看见延安。
1: 是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目前这一时间段各大路段的实时路况。朋友们，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沿河北路。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尹家沟路附近拥堵 1.38 公里。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除此以外，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拥堵743米，多花费大家5分钟。提醒各位一定要和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好，目前正是下班和放学的高峰，所以路面上的整体车流量相较于其他时间点来说就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们继续提醒大家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好车距，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和疏导。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实时路况的发生，特别提醒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都来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再来感谢到的是乾坤湾景区提供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感谢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朋友们，整点的时段我们除了要带领大家刷新了解一下各大路段的最新路况以外，特别提醒大家明天也就是周五咱们延安市整体天气状况，特别提醒各位，延安市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阴天，有小雨，西部和南部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中雨，明天的气温10到19摄氏度。提醒大家因为降雨的缘故，所以明天的气温是有所降低的，并且根据气象显示，本周周末也就是周六周天两天时间温度会持续走低，最高温度14-15摄氏度，也希望大家能够根据气象显示适时的添加衣物。好，感谢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的天气分享。朋友们，18:06，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987会客厅。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0: 嗨，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5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
4: 快乐当下，不忧未来。九八七欢乐颂，135好友话时光荏苒，
0: 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段欢。

0: 来了，朋友们，18:08，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我们在每周周四的直播节目当中，联合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和大家共同分享个人成长类专题访谈欢乐颂，邀请身边榜样的力量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因为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所以也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重阳敬老，银发传雅韵，朗诵越晚年，看老年群体的多彩生活。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南桥社区的老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特邀嘉宾民进宝塔区委副主委、人大代表、文旅局干部马潇。那他同样带到直播间的还有南桥社区文化课的三位学员，稍后三位老师还会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诵读分享。那首先我们有请马主委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重阳节前夕带着我们社区的几位老年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和诵读班老年朋友们的故事。
0: 每一次看到马老师都会带给我全新的震撼啊，怎么就这么漂亮这么精致，今天又穿得非常的职业，非常的精致好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我还记得之前您来直播节目的时候也特别讲到了自己在社区所做的一些有关老年朋友的相关精神文化工作的开展。
1: 对的，
0: 当时咱们还在打趣说什么时候能把这些朋友带到直播间让我们认识认识，您果然是说一不二，说到做到，今天不光来了，不光带了，一带就带了三位，而且据您所说这三位还是我们可以说是在很多优秀的学员当中精心挑选的，还有很多同样优秀的学员朋友们今天没有来到直播间，那后期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让大家依次亮相，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老年朋友多彩的生活。那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当初我们选
1: 这100多人都是热爱诵读的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社区的居民，他们每天在这个群里互相学习交流，群里热热闹闹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文化的气息。我觉得这就是文化在群众生活中，文化在老百姓的日常中。
0: 对，家门口的精神文化学校嘛，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可以让邻里之间的感情变得更加的亲密。像您刚才说，我们的诵读班23年开始，
1: 对，
0: 然后到现在已经上了有200多节课了。
1: 是的。
0: 那像你们平常给这些学员们是怎么上课的？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主要的授课内容是哪些？
1: 我当时在这个诵读班当老师的时候的初心就是推广全民阅读，因为我是一名文化干部嘛。我觉得这个全民阅读在群众中推广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可能就是走到群众中去。
0: 是的。
1: 然后让老年人在咱们社区中找到快乐，让咱们公共文化资源呢就在他们的家门口。所以我们这个诵读班呢，刚开始叫诵读班，最后呢我们给我们的班起了个名字叫诵乐班，因诵读

0: 而感到快乐。
1: 嗯，
0: 送乐班，我们的核心就是学员们想学什么，我通过我的工作平台，我的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他们提供文化生活的平台和资源，为他们提供演出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交流的平台。包括今天咱们98.7咱们欢乐颂、
1: 嗯、
0: 也把这样好的一个资源贡献给这些老年人、
1: 嗯、
0: 让他们在这里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
1: 对，因为在上节目之前跟马老师聊天呢，马老师还在说，确实很多情况之下给予这些老年朋友展示的机会会比较少，但是我反倒会觉得我很乐意看到这样的节目和项目，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的一天啊，包括今天像看到我们送乐班的几位阿姨，我仿佛看到了我的妈妈啊，就很希望看到自己家里的长辈，他们在退休之后也能够永葆自己的热爱，也能够找到一群跟他有同样初心同样热爱的一部分朋友，会让他们的心情变得更加开朗。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
0: 一宝
1: 啊，你说这个宝每天快快乐乐的、嗯、我们出来上班也会更舒心嘛，是不是？
0: 对，我们的社会也更和谐。
1: 对，那像你们基础课都上些什么？
0: 我们基础课主要是以经典诵读、诗词鉴赏，传承咱们这个经典文化。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些特色课，包括咱们红色研学、非遗手工体验、非遗传承、文艺演出，同时我们还开设健康讲座、安全科普、义诊服务这些便民的活动，让大家在这里呢又能学到文化，又能获取健康知识。
1: 哎呀，我刚说老年朋友是一个宝，您也是咱们南桥社区的一个宝，因为您的这样的一个操盘，老年朋友能够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服务，让他们学习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啊，真的是丰富了他们的晚年生活。当然之前还听说过啊，但是我不太确定你们都去到了哪里。我听说你们不只是坐在教室里面上课，你们这个是行走的课堂，把课堂搬到了很多地方，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
0: 对，我们的很多公共文化资源它是在我们的旧址，
1: 嗯，
0: 在我们的这个博物馆里，是很多的居民呢他们可能有些渠道不知道，
1: 嗯，
0: 哦，所以呢我把他们呢我们的课堂搬出了我们的教室，走进了咱们延安纪念馆啊，延安革命旧址，家风红色家风馆，我们去研学，
1: 嗯，
0: 我们学习这个红色的一些文化。到了中秋节呀，节假日我们就举办中秋诗会、国庆朗诵、重阳敬老，结合咱们传统节日，让他们在这个节日里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活动，
1: 对，
0: 在
1: 有仪式感，
0: 对，在学中乐，在乐中学，让咱们的基层文化呢真正的活起来，
1: 嗯，
0: 让我们这些文化资源呢能够真正的走到老百姓的生活里来。
1: 是的，
0: 所以他们在这儿呢不仅听课呢，我觉得也找到了温暖，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孩子们也不在身边，
1: 嗯，
0: 所以我们每年呢组织两次迎龄集体生日会，我们把上半年过生日的同学呢集中在一起，我们过一次集体生日，
1: 嗯，
0: 下半年过生日的我们集中在一起过一个下半年的生日
1: 会。好温暖的一个大家庭啊，嗯，
0: 在这个生日会的过程中嘛，同学们再展示才艺，
1: 嗯，
0: 大家呢在这里能获取一些关爱，
1: 对，
0: 哎，成为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共同有温暖的集体。
1: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很幸运啊，所有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刚才马老师也说了，我们会在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主题，会有不同的节目。那节目开播的时候也说到了，马上我们要迎来的是重阳节，
0: 对，
1: 就针对这个节日你们肯定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的开展。
0: 是呀，
1: 那稍后我们让三位学员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尤其刚才听您讲的这些故事，我觉得真的很暖心，觉得您真的是一个心怀大爱的人，坚持4年多的时间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最让我欣慰的就是不是我们办了多少场活动，而是我看到了很多老年学员慢慢的在转变，他们开始是接受我的志愿服务，是我的志愿服务对象，现在了他们变成了主动奉献社会的银发志愿者了。
1: 嗯，
0: 我们成立了咱们宝塔区的延安县委县政府就职老干部讲解团，不少学员还加入了银发志愿讲解团，到红色场馆去义务讲解，宣传咱们延安精神，还参与社区的慰问演出，用自己的力量呢回馈社会。社会各界对老朋友的关爱也让我非常的感动。
1: 嗯，
0: 咱们南市街道办了，我们宝塔区文旅局，还有我身边的同事朋友们，包括咱们这个栏目，
1: 嗯，
0: 大家都为老年朋友们提供了一切的便利。

0: 力和支持，帮助他们，关注他们，给他们舞台，
1: 嗯，
0: 让他们展示。
1: 对，
0: 我觉得现在咱们可喜的就是咱们延安这座文明的城市里，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关爱老人、关注老人的良好的风尚了。
1: 嗯，因为现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了，我们对于老年人不光是老有所依，对于他们老有所乐，也有了更多自己想要去赋能的一些关注点。
0: 对，
1: 所以各行各业也都在逐步的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融入、加入自己的一部分力量。
0: 对，
1: 所以今后也希望987能够更多的赋能到咱们社区，赋能到咱们的送乐班。
0: 好，谢谢你，我代表老年朋友们感谢你们。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跟着你们也能够一起学习到很多。从小听家长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所以也希望能够跟这些吃盐吃的比我们多的人多学习一些他们身上宝贵的经验。相信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生了很多跟咱们学员之间让您很感动很难忘的故事，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我们的班长经常给我说要给我送锦旗，我说我觉得我这些事情不是什么大事情。一直在拒绝。在去年的这个迎发生日会上呢，我们班长呢代表我们所有的学员给我颁发了一个最美志愿者的奖杯啊。当时我觉得很意外也很感动。在这儿呢，我希望更多的咱们文化工作者参与到咱们这个文化工作的志愿服务里来。
1: 嗯，
0: 多为这些社区的老年人提供一些服务。
1: 对，
0: 搭建一些平台。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太暖了啊！而且我突然就觉得最近两周节目逐步都有了升华。上一周方娜邀请了咱们无锡实验学校的书记张角来到直播间，他当时也是讲了一次经历，他的学生拿压岁钱给他送了一个中国好校长。今天您又有学员给您送出最美志愿者啊！所以每一期每一周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全新的朋友，聆听到全新的让我们有所激励有所感动的故事。那稍后我们就让咱们送乐班的三位学员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在送乐班的收获，当然还会有一些朗诵方面的展示，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留守我们的节目。好，朋友们，马上迎来五分钟广告跳播，我们稍后见。
2: 首席小提琴，你怎么还穿着裤衩背心呢？小号大号，怎么还没来啊？
3: 他们迟到了。
4: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迟到了还大声喧哗，嘘，轻声，安静安静，长笛短笛，不要交头接耳。谁的手机啊？快关机，静音，关掉。
5: 哎，钢琴。你不看谱子照我干什么？还有闪光灯，还有丁英国，不要吃东西了。
2: 哎，好了，现在开始演奏。
6: 美妙的艺术离不开规范和引导，讲究剧院礼仪，你也是台下的艺术家。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0: 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朋友们，继续回来18:3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朋友们，根据百度地图的实时路况更新显示，咱们延安市区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和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各行其道，文明礼让。今天的直播节目主题：重阳敬老，银发传雅韵，朗诵越晚年，看老年群体的多彩生活。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民进宝塔区委副主委、人大代表、文旅局干部马潇马老师做客直播间。在刚刚的广告之前，马老师为大家分享了一段扎根社区服务银龄的动人故事，相信刚刚持续留守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都深受感动。朋友们，即将到来的重阳佳节，我们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出的是咱们社区文化课的学员们，也是我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刚刚也特别看到了视频号评论区已经有咱们学员班的学员在线为我们的做客嘉宾加油。薛宝莲说：“王英华加油！”赶紧邀请出我们的班长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宋乐班的班长，有请王老师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南桥社区宋乐班的班长王英华。今年我57岁了，我曾经是油田的一名企业培训师，一辈子都习惯了传道分享。对我来说，退休不是工作的结束，而是另一段奉献的开始。在这里，大家有着共同的爱好，爱诵读，爱表演，爱生活。为了让大家的生活更丰富，让我们的诵读更快乐，我牵头组建了沿河之声全民阅读会红色宣讲团，我们也加入了陕西省延安银发志愿服务队。余生有限，我不求什么名利，只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集结身边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用阅读充实我们的晚年生活。我也希望带着大家把延安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为社会多做一些实事，希望更多的老人能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有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正所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接下来把诗歌我们也曾年轻过献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哇，不愧是班长啊，普通话说的也太标准了。您刚才说完话，我突然觉得我现在说话也一定要字正腔圆一点才行。您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就有一种好像小的时候背没挺直，妈妈教我一定要挺胸抬头的感觉。今天您来也给我上了一课。那接下来就是您展示的时间，我们也曾年轻过，欢迎张老师。
2: 好，谢谢美女主持。谁说生命无比的漫长，我们的日子一转眼就失去了青春的光芒。谁说这个世界永远是长不大的模样。想起年轻的岁月，仿佛已远隔了无数的时光。我们也曾年轻过， 年轻的像初升的那一轮太阳。我们也曾年轻过，年轻的像嫩嫩的草尖，刚刚钻出春天的眼眶。那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像盛开的花朵，再也无法变回含苞的模样。我们也曾年轻过，年轻的像初生的牛犊，奔向辽阔的牧场；年轻的像快乐的百灵鸟，无休止的鸣唱。而如今，我们和世界之间

0: 只剩下零散的日子。我们已看见一轮火红的夕阳正挂在璀璨的天幕上，那是我们自豪的笑颜，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深情告别的足印。无论岁月的钟摆在哪一天停止最后的行走，我们都会微笑着说，这个世界我们曾经爱过。无论生命的灯盏给予我们的光芒将是怎样的短暂，我们都会微笑着说，人生的路上我们也曾经年轻过。
1: 哇，读得太好了，我都有点深受感动了。我们也曾年轻过，都说美人在骨不在皮，只要永葆十八岁的初心，十八岁的热爱，等到了任何的年龄段都会绽放独到的光芒。那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邀请出的依旧是我们颂乐班的学员，刚刚为大家朗诵到的是我们的班长，感谢王老师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颂乐班的优秀学员张永华张老师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欢迎张老师，张老师来和正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叫张永华，今年67岁了，现在是咱们南桥社区诵读班的一名老学员，值此九九重阳节，能在这里分享我在诵读班的收获和心声，我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温暖。退休之后，原本我的生活是比较单调的，自从加入社区诵读班之后，我的晚年生活是充实了。在这里，我不仅学会了朗读、品读经典美文，锻炼了自己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让我的退休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在这里，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的马老师，4年多的时光里，马老师一直无偿地为我们授课，主动帮我们对接联系活动场地，为我们争取了各种各样的展示自我平台的机会，让我们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同时，真正感受到了晚年生活的价值和乐趣。在诵读班的这几年，我收获的不只是朗读的技巧，更是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天见着重阳节这个敬老爱老的美好节日，我由衷地感谢无私奉献的马老师，也感谢社区给我们这些老年人搭建了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未来我也会继续坚持诵读，享受书香晚年，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1: 嗯，说得太好了，张老师，我看到您觉得很亲切，您知道为什么？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我注意到您叫张永华，我先生叫张永庆，您说咱俩有缘没缘，
2: 真有缘分。
1: 今后也希望您多多来到987和大家分享您的老年快乐生活。刚刚说到了，您想为大家分享出的诗歌就是我爱我的老年，也希望通过您。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

0: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多同学他们发抖音朋友圈点赞量还很高。在这里我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分享诵读带来的快乐。现在诵读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心灵更加丰盈。最后我想告诉老年朋友，相信自己，只要心中有诗，生活处处都是风景。下面我把一首《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送给大家。
1: 嗯，太好了，听了杨老师刚刚的分享，能够感受到杨老师这份纯粹的热爱，也能够感受到您刚才在分享带着学员们一起拍视频，
0: 嗯，
1: 收获了满屏的点赞之后的这份骄傲和自豪。马老师不也说了吗，您是咱们的总编排总导演，太了不得了太厉害了。接下来这一篇变老的时候要变得更好，是不是？
0: 嗯，是。
1: 我们一起来聆听，欢迎杨老师。
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犹如瓜果成熟，焰火腾飞，舒缓地释放出最后的优美，最后的香与爱意，最后的竭尽全力。变老的时候需要平静，犹如江河入海，犹如老树腰身苍劲。回望来路，一切已是亲平气和，一切已选择完毕，再无长吁短叹。两手摊开，左手经验丛生，右手教训纵横。变老的时候犹如名爵谢幕，身子谦和，自信在心，眼角眉梢深藏着历练后的从容。幕帷垂落，丝竹声远，一切已是过眼云烟，只有尊严的光芒闪耀在幕后时分。变老的时候是起身回到儿童，看起来未必鹤发童颜，而内心里却趋向坦率而纯真。我们已经变老，而世界依然年轻貌美，一切都是循环往复。婴儿在啼哭，而这收留了我们笑容和泪水的人间，又一场轮回正在声色里进行。
1: 读得太好了，我都不想叫你们老师们了，我想叫你们老姐姐们。太棒了太棒了。我能够感受到马老师的尽心和尽力啊，也能够感受到你们的这份纯粹和热爱。今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能够多多向你们学习啊，在你们身上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品质。都说好女人旺三代，我觉得像你们这样持续的永葆自己的热爱，把自己活成晚辈们榜样力量的长辈，真的会旺三代，真的会让我们的晚辈们后代们持续的学习你们身上这种终身学习的态度。您说您之前是财务工作人员，
0: 啊，
1: 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谁能想到退休之后，因为咱们的社区现在又和文字打交道，
0: 对，
1: 都说现在的时代卷，您这也是自己卷自己，
0: 这也是一种爱好吧。原来一直就想通过有一个平台让展示自己，
1: 对，持续学习，
0: 对，
1: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学员们身上感受到力量感，他们在现在这个年龄段还在不断的学习，还在不断的从生活当中寻找乐趣。我们有什么理由每一天喊累喊痛的？我们更应该学习他们身上这种品质，我们更应该发挥我们年轻人这种 年轻力壮的品质，让我们也在生活中，让我们在工作中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让我们也变得越来越好。今天感谢三位老师饱含深情的诵读。那即将到来的重阳节，马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不同的节日咱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像刚才个人展示的单个节目也好，还有我们一起诵读的集体朗诵也好，今天能不能利用做客广播直播节目的机会，三位老师再来给大家合诵一首，好不好，班长？
2: 好，
3: 好的。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为大家送上一首《等我们老的时候》，祝老年朋友们，祝老年朋友们。

0: 重阳安康，喜乐常伴。
1: 好，这首诗歌我们送给大家，欢迎三位的展示。
2: 等我们老了死了，
3: 阳光依旧会暖暖地照在树杈上，那时的我们是否能安详地坐在树下，聆听花开的声音？
4: 等我们老了，世界会变得比现在许美丽许多。走在年轻时我们曾经奔波过的路上，望着我们用汗水建筑过的城市，
5: 也许那是在心头涌起的不仅是一种自豪，而更多的是欣慰和畅想。等我们老了，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我们的心态也不再年轻，沐浴在阳光下，我们可以静静地在时光的隧道里漫游。
4: 那时的你心中掠过不知是哪个熟悉的声音，不知是哪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3: 时间会改变一切，包括我们的容颜，包括我们的体态。等我们老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能像现在一样静坐在屏前，轻轻地敲打着键盘，用心去感动那一次次莫名的心跳。
5: 等我们老的时候，步履蹒跚，那时最可盼的或许就是能有一个一路陪你走来的人站在你的身边，永不厌倦地听你讲你一辈子也没有讲完的故事。
4: 等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已不再是人，而是自然。到那时，我们所有的爱，所有的情感，都会融入到大自然的无限崇尚之中。只有那时，才会有心境，才会有时间，静静地体味大自然的美与和谐。
3: 等我们老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像平静的湖水，不再会惊起任何波澜。
5: 那时我们会宁静地望着蓝天，用思绪去放飞过去的岁月，让青春的风筝在新的沃野里随意飘飞。
4: 等我们老的时候，品一杯香茗，听一曲岁月的老歌，
3: 我们会更加珍惜爱，珍惜亲情与友情，珍惜每一个黎明与黄昏。
5: 生命就像是陀螺不停地旋转，我们终会从现在的风华正茂走到衰老的那一天。等我们老的时候，回想起今天每一个酸甜苦辣的瞬间，都会淡然地回首一笑。
4: 多少的楼台烟雨，多少的辛酸无奈，都会在这回首一笑中随风而逝。
6: 每一次
7: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8: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0-8001。
7: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

大汉是正式的上市了。那它的最终售价最终是落在了23.59到27.59这个区间当中。其实说实话，这个定价啊，让人想起了原6年前比亚迪第一代汉出道的那个光景啊，因为那个时候的定价差不多，哎，和现在一样，差不多是这个价格。靠着首发搭载的刀片电池和出挑的设计，也是一举的

帮助比亚迪在中型轿车市场里面是站稳了脚跟。但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边，随着市场的一个变化，它的门槛啊，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啊，直接是落到了150,000的这个价位区间当中。那在这期间，比亚迪其实也拿出过拥有上千匹马力和各种高阶配置的汉 L， 想去拉高啊产品的定位，但是呢，市场表现反响平平。那这部全新的大汉，重新开始，也是成为了王朝网的一个全新旗舰轿车。首先，这台车啊，大汉在尺寸上是直接跨入了全尺寸行政轿车的行列了。整车的长5.256米，宽呢是1.999米，高1.510米，轴距3.130米。而且在细节上面，大汉要比之前的汉 L 可以说是精致了不少，不但用上了一体成型的这种棒式机盖，正面还拉开了一条长达2.41米的日间行车带啊，内部直接是嵌了249颗 LED 的灯。另外呢，从侧面也可以看到，比亚迪为大汉换上了符合新规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和全新样式的21英寸的轮毂，轮毂的中央用的还是同级少见的悬浮车标，也是营造了些许啊这种豪华感。另外呢，车长超过5.2米之后呢，日常在城市路况下的灵活性自然就成了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了。大汉给出的方案是什么？全系标配双向7度的后轮转向，把转弯半径直接是压缩到了4.95米。那遇到老旧小区或地库窄路的时候呢，它的掉头动作呢会相对的轻巧，而且在低速状态下呢，也能依靠后轮的这种同向偏转啊，实现横向的平移和楔形的移动。哎，还有就是机械层面了，大汉采用了前双叉臂搭配后无连杆的方案，并且全系标配双腔空簧和电子减震器所构成的云辇 A 系统。比亚迪表示，大汉的底盘拥有着上下共100毫米的高度调节行程，还可以结合前向摄像头实现路面的预瞄功能。那底盘硬件给足之后呢，大汉在电的层面同样是给到了不错的数据，它的单电机后驱版本的输出功率就已经达到了370千瓦，零百加速的时间4.9秒，双电机四驱版本可以说是把总输出功率拉到了57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了910牛米，零百加速的时间缩短到了3.3秒，车速最高是可以跑到270公里每小时的。另外呢，大汉用的自然也是目前最新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后驱版本 CLTC 的纯电续航是越过了1000公里的大关，达到了1008公里。要目前公布的百公里的电耗是11.5度电。同时还支持什么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的比亚迪闪充。那拉开车门，这台车它既然主打的是什么？主打的是豪华感、奢华感，所以呢，一进车门之后，你能够感受到这种浓浓的豪华氛围。而且舒适配置上面，这次也是拿出了不错的一个诚意了。首先，它的前排给到了2个零重力座椅，带有多项电动腿托和腰部支撑调节。靠背呢还能够完全放平，和后排坐垫啊衔接拼成一张近2米长的一个双人床。还有就是后排的重心它放在了右侧的老板位上，不仅在下方配有电动脚踏，再加上双折叠小桌板和头顶的17.3英寸的 3K 吸顶屏，整个座舱确实有点豪华轿车的感觉。另外呢，车厢内部还考虑到了商务出行的私密需求，后排车窗是换上了能够瞬间切换透光和雾化状态的智能调光玻璃，中控台的下方还配有带密码锁的手套箱。另外车内呢还加入了一套利用声波消除后排声音的一个声顿系统。

话，你看前排的乘客啊，没有办法听到后排交谈的内容。那么除此之外，31个扬声器组成的地瓦雷的音箱系统，还有冷热的双温区车载冰箱，以及容量能够达到130升且支持水洗的电动前备箱，也都悉数的出现在了这台大汉身上。那在智能化层面，大汉也拿到了王朝王里最高的硬件待遇。首先是用上了3纳米制成的车规级芯片和全新的车载智能系统。过去比亚迪用的 D-Link， 实际上啊，它就是一套深度定制的车载安卓。功能虽然很全，但也存在菜单层级的这种反应会比较多，那语音助手能力有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次大汉切换到了玄机架构 2.0， 座舱系统呢也由也改由 AIOS 接管了，这样的话也是实现了云端的一个协同。那其中呢，车控它是被收拢在了车机的端侧，调节空调的温度、升降车窗这些功能在断网的情况下也能够毫秒内完成响应的啊，设计长途路况规划、行程推荐等等这种复杂的推理则是交由云端大模型负责的。另外呢，辅助驾驶方面啊，大汉这次是用上了一颗叫做速腾巨创的激光雷达啊，然后在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5.0 系统。这套系统的话是能够应付城市道路的领航辅助，还有高快路段的巡航和全场景代客泊车的一个场景。那么在底层硬件和智能方案双双拉满之后，这台车在参数层面你说有短板吗？其实短板已经基本上没了啊，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出现了。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比亚迪现有的用户结构在向上支撑时还是存在着不小的一块。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就目前来说吧，你像比亚迪一年数百万的销量大盘里边，8到18万的价格带轻、宋、元以及海豚、海鸥这些车型，他们长期是占据着70%以上的比重。那么这些车型为比亚迪打下了庞大的用户基础，但是呢也是把品牌的形象牢牢地绑定在了亲民和实惠身上。那参考这个捷兰路和威尔森近两年的一个置换数据，比亚迪车主的留存率它稳定在了30%左右。乍眼一看是不是觉得还不错啊？确实你乍一看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但是多数的老车主都没有跨出原先的一个价格区间，相当一部分都是在同价位换台新款的插混，或者说是给家里增购一台纯电代步小车。那至于那些预算拉到20万以上的老车主，他们的目光几乎是很少他能放在回归到比亚迪本品牌当中了，而是流向了理想、鸿蒙智行或者是其他的新势力，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重新回到了传统豪华品牌的阵营。那么这样的用户流出不仅是关乎于产品，也和品牌本身它其实是脱不了干系的。就单看硬件和用料，大汉确实是挑不出毛病，也完全符合我们对于王朝网旗舰的一个预期。只是对于那些好不容易想消费升级一下的消费者来说，能不能说服他们为一辆比亚迪汉去买单，这大概就是大汉要面临的比较重要的一道关卡了。

来说没问题。在车子的影响实际的实力方面，这台车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有问题的就是用户究竟会不会去买，这是比亚迪所需要面临的。但是我们不妨一起来期待一下。从汉最开始的定价到大家所接受，直到现在大汉的一个出现，比亚迪其实也一直在向上进行攀爬。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觉得好奇，那为什么这台车不分享给仰望呢？去用仰望品牌做，或者是用方程豹去做？很多人觉得可能就是接受度会更好一点。但对于比亚迪来说，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大汉的一个真实表现。OK， 来这一时间段分享一首歌，叮叮讲不出再见。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就讲不出再见，再次分享给各位。来，下面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跳播，上半段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比亚迪大汉这台车。哎，我们下半段时间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汽车的干货知识。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

0: 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来滴滴补给站，下半段的时间、昨天啊，雷军转发了一条微博，内容很短，只有一句话，就是小米速七20万以上轿车的销量冠军。20万以上是品牌竞争最激烈、车型命度最高的价格段。那两年的时间里边，小米的速七从新人变成了销冠，这个头衔不是靠比前销冠更便宜而打出来的。毕竟如果只看价格和配置，小米速七大概率是25万这个价位跟性价比最不搭边的车了。甚至啊，雷军是在大家都降价增配的时候，搞起了涨价。新一代的速七标准版本21.99万，比老款直接贵了4000。那在发布会上边，他们曾经也说过了啊，材料成本增加了小20000，内存价格狂涨，再加上原材料涨价，这个定价压力很大。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小米定价完之后呢，友商们纷纷喊着比小米更具性价比的口号，也是可以说是摸着小米过了河。那出的新车呢，也都按照速七的价格完成了一波校准。那在原来，这种定价权完完全全是属于合资品牌的，大众、丰田、本田在国内的定价几乎是同行业的标准。但是刚刚上市的大众 ID.era 8X 现实权益价，它定在多少？20.68万。啊，比一个月前上市的小米鹏程 N70 还要低了3000亿，所以这个时代的反转啊，已经是发生了。现在是谁在重新规划啊这价格带的线？很有意思。23年的时候，李斌对于定价权是有过一番解读的，当时他说特斯拉在美国有定价权，但是国内他没有。他的逻辑呢是特斯拉在美国有60%-70%的份额，但是呢国内的特斯拉只有不到10%，所以特斯拉降价是应对竞争的方法，而非凭市场定位去主动调价的。那那个时候呢，国内啊汽车的这个价格正在刚刚开始，特斯拉也是不停的调价进行应对。那26年，李斌只剩下了感慨啊，就是我进入汽车行业这么多年，今年是真正最难的一年。新款的乐道 L60 还有毛利啊，不至于亏一辆卖一辆，但是比较惨，现在供应链端涨价太多了。那赛力斯的张新海呢说的更直接，说平均一辆车面临着15000-20000元的这个成本涨幅，成本涨价，材料涨价，但是售价却是一个比一个卖得更低了。蔚来和问界已经是汽车品牌里边卖的比较好的了，那卖的更差的品牌在这样的一个定价偏高则失去市场，定价偏低则无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面临的选择只有一个，是降。你只能降，你只能再降，一降再降。注意哦，这里边我是没有提到新势力的，没有去听到新势力。所以呢，当折扣成为常态，不打折就成为了一种特权。那如果你要去拿这个标尺去衡量今年的车市，真正拥有定价权的车型其实是屈指可数的。

0: 你像原来十万级别的市场啊，长期都是比亚迪它有这个定价权，但是今年有了话事人领跑进来了，对吧？这两家车企的底牌都是来自一套近乎偏执的垂直整合体系，电池、电机、电控以及绝大多数关键的零部件它都自研，它不需要为了供应商去买单，它不需要考虑这个供应商利润的问题，所有的东西利润我可以去控制。所以呢，他们既可以在亏本的价位上依然是有利润，也可以在别人赚钱的价位上把利润打得很低，把价位打得很低。像领跑的朱江民呢，在采访里甚至说得更直接，说我们挣的就是原先供应商的那部分。那十万级别的市场啊，它的这个形势十分明了了，在品牌的打法不占主位，产品力短兵相接的核心竞争力的逻辑下面，不把自己的控本往死里压榨，那就得被别人压榨。这十万级别，那20万到30万，也许有人会下意识的认为特斯拉作为长期霸榜的销冠，它当然是拥有着定价权的，但是你仔细你就会发现什么，特斯拉的生存的它的生存状况和国产显然是两个段位的。尽管各大发布会上面总是少不了去对比特斯拉的 Model 3和 Model Y， 但是没有谁会直接按照 Model 3和 Model Y 的极简风格去配置产品，没有吧。所以你只有远超了 Model 3和 Y， 你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那 Model 3和 Y 固然是所有的玩家都绕不开的一个参照系，但是绕不开和说了算这是两回事。那在这个价位段里边，真正能够决定一款车怎么定价、定什么价、堆什么配置，它不是特斯拉，而是国产品牌之间的产品流量和销量之争。而这一场竞争的代表毫无疑问啊，他都指向了小米。因为速七的这个例子已经是开啊，已经是他都说过了，预期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你看预期的定价23.35万起，而后来你看相似的车型追光 S、 智界 RX， 它的定价都在23.35万上下啊。那追光 S 售价是22.99，智界 RX 呢比预期要贵了一些，贵了26,300。如何去理解呢？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新车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啊，刚才说什么呢？大家都喜欢拿速七和预七举例子，哎，对不对？

预期的定价是23.35万起，你看后来追光 S、智界 RX， 它的定价其实都在这个区间当中上下。哎，追光呢，起售价22.99，啊，尺寸、电池比预期更大，还有4G雷达。智界 RX 呢，虽然说比预期要贵了20000多，尺寸、电池也是更大，而且是故事更是搬出了 Ferrari。哎，那预期的销量基本上是在10000辆以上。那要想赢过预期，你说你这个流量吧，你还不一定，哎，能做得特别好。那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只有的是疯狂的去卷性价比。那鸿蒙智行尽管产品强、流量高，但是它在这片市场并不算强势。尽管呢，在余承东的率领之下，鸿蒙智行呢向来分毫不差的延续华为这种压强式的打法，可工业奇迹不是靠着压强就能换来的。压强就意味着什么？高额的成本。那它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什么？问界的 M567、智界的 R7RX 这些车型，你只能去追求辅助驾驶啊、大电池等这个少数的几个长板。其实你会发现，鸿蒙智行的车现在主打的它就是辅助驾驶。那大家辅助驾驶都做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有点担心鸿蒙智行，你究竟还能拿出什么样的？哎，你还究竟能够拿出什么样的产品力去打动消费者？当好几台车它的配置什么都一样的时候，那是外观吗？还是产品力、产品溢价？那就现在按产品溢价来说，问界现在是深入人心的啊。问界这个品牌的产品溢价，它是拥有着自己的优势在。所以在这个价位段当中啊，你像23年的时候问界 M7， 对吧，这台车一度是成为了市场的一个风向标。鸿蒙智行呢，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在紧咬市场的节奏。小米之前流量、销量双高，除了鸿蒙就是理想了。理想呢，在2024年4月开启交付之后，当天啊，当年就累计交付了超过19万，也可以说绝对是20万到30万级别的一个风向产品了。但是呢，理想冰箱彩电大沙发式的产品定义，彼时呢就已经被抄得体无完肤了。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确的是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至于它现在是否啊依附于理想，你说重要吗？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啊，因为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好像也并不是理想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形象和配置，大家都在这样做。哎，那你的优势从何而来？就变得不是那么的耀眼了。那40万级别的市场当中，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定价权高到一时不可撼动的话事的。要说有，去年的鸿蒙智行，鸿蒙智行的舒适区，它恰恰就在40万以上。你像问界 M9 和尊界 S800， 就是它最好的证明。他们不只是卖得好，它是直接重塑了，各自细分市场的一个格局。让原本属于 BBA 的客户开始认真的考虑一台中国车。那么40万以上的定价，容得下鸿蒙智行把技术长板全部展开，智驾、座舱、底盘、三电每一项，它都有足够的成本空间去做到极致。那集中资源打歼灭战，华为的压强式打法在这里呢也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而这片市场本身又是可就是华为通过手机业务多年耕耘下来的一个基本盘，所以那些习惯了华为旗舰手机的用户来说，天然就是鸿蒙智行高端车型的潜在用户。但是问题在于，汽车市场它不会是手机市场那样啊，已经收敛到少数的几个玩家。那鸿蒙智行的压强，对手也有自己的路数。你像近一年来呢，九系的旗舰 SUV 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爆发啊。蓝图泰山智己的 LS9 避开了问界 M9 的价格带，它走的是这种错位竞争的路线。极客 9X 呢，在产品定义上呢与问界 M9 也是高度相似，配置气场都在往上堆。

0: 上个月的销量超过了5000辆。理想和蔚来呢，则看起来不太受问界 M9 的压力影响。那前者呢，用全新的 L9 讲起了具身智能的故事。那近2个月的销量稳定在了2-3千辆的水平，不算好，但是对一款40-50万的车来说也不算差啊。那后者呢，用独一无二的审美和沉淀了10年的高端属性，可以说是在40-50万的市场上面硬生生的撕开了一个口子。那目前 ES9-6-7000的月销量的表现，可以说表现得相当不错啊。所以强悍的对手，你们发现一个一个在涌现。问界和鸿蒙智行自己这边却出了一些问题，赛力斯与华为的合作模式，它的调整的波折啊，尊界的踏板舆论，都在影响着问界和鸿蒙智行它的一个市场地位。新王尚未站稳脚跟，那更多想要问鼎以及有能力问鼎的对手已经出现了。谁能掌握定价权？没有谁能够掌握。这个价位段只能不停的，哎，这种竞争向上，一直在不停的竞争向上。10万级的比亚迪领跑20万级别的小米40万以上的这样一场混战当中，那看似局面不同，但是每一个价位段其实都在上演着相似的剧本啊。领跑者极难站稳脚跟，挑战者不断成群出现。没有谁拥有着绝对的定价权，也没有谁敢说自己已经安全上岸，格局尚未定。这或许也是恰恰是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地方了。新势力在疯狂的竞争，传统厂商呢则被被迫整合，一切都在洗牌。那接下来出局的上桌的又会是谁，没有人知道。但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混战当中，节奏貌似比速度更重要，保留个性貌似比盲目追风更重要，持续小赢貌似比什么偶获大胜要重要的多。所以在这一场市场的大洗牌大厮杀当中，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品牌效应，你没有自己的这个个性标签在，你其实是很难在这个市场当中，哎，去获得极好的认知的。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秋天的时候，柿子树已熟，我们吃很久。少年锦时这首歌里面唱到了四季的轮换，也唱到了爱很简单，无论时间走多远，爱我们的人，我们喜欢的那些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少年锦时来自赵雷。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晚上好，欢迎你打开我们的节目，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景伟，晚上好。 Nicholas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很多少年时的往事，你说那个时候我们村夏天经常停电，电视剧啊很多都没有重播，记得在94年暑假莲花争霸大结局的晚上村里竟然停电了，95年白眉大侠大结局的晚上村里也停电了，那些年竟然有那么多的剧都没有等来大结局。我觉得没有等来大结局好像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有时候结局会带给我很多的失落感。我希望我喜欢的那些剧都没有真正的大结局，都可以拍续集，但我也知道不可能。回不去的故乡，李健，故乡，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0: 李健的故乡，这是2018年李健为电影《小偷家族》所
1: 阳光照云无飘那一座山
0: 翻唱的同名推广曲。最早我是听雷光夏来演唱的啊，别说雷光夏翻唱的，词也是他写的。故农度过说李健好治愈的声音啊，今天还上了一节瑜伽课，是不是？茉莉妈妈说，刚刚景伟说，有时候不忍心看大结局啊。你说我喜欢的剧，感觉主人公们他们在平行时空里都在过着幸福的生活，所以每看完一部剧，在大结局来临的时候，就会告诉自己，好像故事没有结局一样啊。对，午夜不登楼说，现在有很多剧它就是开放式的结局，所以像是结束像是没有结束，可以拍续集也可以不拍续集，就是你怎么去想都行。看到新朋友徐宇说，一打开云听很惊喜，在放潍坊的爱，会放 love。 你说什么时候来个 EDM 专场，然后刚刚提这个建议，在这一节就听到了民谣类的作品。是，就是我们节目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可能你会听到不同的风格，甚至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流行乐它没有一个确切的风格，都是融合型的。很多的 Z 时代的音乐人他们喜欢拼贴，就是遇到了自己喜欢的风格放在作品当中先留着，等合适的时间想用这种风格的时候他就提炼出来，他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我要做一个电子的或者做一个 R&B 的，就是等等等等吧。所以好听的就行，对吧？茉莉爸爸问我一个问题，说给大家寄明信片的时候，花5.2元的邮资吗？没有哎，明信片我记得是多少钱啊？我买了2套，我也忘了，大概就几块钱吧。然后只用贴一张1.2元的邮票就可以了，没有挂号费啊，除非你是寄那个挂号信。寄明信片就直接把明信片把那个邮票贴在明信片上，然后扔在邮箱里就可以了。海纳百川说，刚刚在喝牛奶，不小心把喜欢的杯子打碎了，心也跟着碎了，好伤心。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个你更喜欢的杯子在等着。

0: 最近来自 Angela 张韶涵，之前听到的是 Twins 下一站天后。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对的音乐之声。听到最近这两个字我就心里一沉，在潘朵拉那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啊，它不算是主打，也不算是那种爆红的歌，就是怎么都不会让很多人一听到就会说哦，这是张韶涵怎么怎么样的歌，他不是特别厉害的，可能在他的作品当中就是很中等，甚至但是在我心里就很好听，我觉得特别温暖。就是最近这个词他一出现，我就觉得我可以跟这个人敞开心扉聊一下，哎，你最近怎么样啊，就是我听到你最近怎么样，就说明他想关心我的近况，想了解一下我最近怎么样啊，而不是说一句好久不见最近啊，只问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挺好。对，姚若龙的词，姚若龙的词总是那种以小见大，你看上去觉得好像有那么点平淡，但是到后面就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让你觉得很值得玩味。好吧，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边说刚听到下一站天后，普通话版本叫莫斯科没有眼泪，都很好听，他们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了。拿铁嘉宾月嘉欣说，双十一还有一个月，但是我已经做疯狂的准备了，产品前开会，产品后开会，等等等等啊。哎，我在上直播之前我还付了个定金，我觉得好像今年那个预定的时间又提前了，每年不是都10月20号吗，今年10月15号就开始预付款啊。看来我们的这个拿铁嘉宾月嘉欣也是做电商类的朋友，是不是？ Lucky 你说我回来了，终于在晚上能听节目了啊，之前在忙什么呢？海纳百川说，是的，我也记得这首歌，潘朵拉那张专辑当中的最近，2006年，20年就过去了啊。欣欣说最近张韶涵的那个声音清亮，很有韧劲儿，旋律也是层层铺开，像是一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年琥珀时光，随音乐温柔苏醒。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听光阴的歌。时光自有沉淀，温柔自有回响。这里是听光阴的歌。十月过后，昼短夜长，凉意一天天加深，很多人心理上会有一点由暖转凉的微妙感受，更渴望安定温暖。如果说琥珀是清透的时光，那蜜蜡更像是时光暖出来的颜色，它没有冷硬的锋芒，色调是柔和的鹅黄蜜黄，握在手里温温的，不凉不烫。古人说食之美者为玉，而蜜蜡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有坚韧品质的人，不必时时锋利，温润同样有力量。那么蜜蜡又是怎样分类的呢？按照透明度可以分为可看清内部结构的透明珀，透明与不透明自然交融的金角蜜，和质地浑厚如凝脂蜡感饱满的满蜜。按照主流品类可分为颜色浓郁的鸡油黄蜜蜡和白底带黄纹流淌的白花蜜蜡。按照透明品类可以分为通体金黄通透的金珀，透光成酒红色的血珀。最后就是收藏级的，有着琥珀之王美誉的蓝珀和重珀。十月十九号、二十号 ，Music Radio 将走进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带你一起浏览从原矿料选择、雕刻设计到镶嵌生产全流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关进群，提前领取700元溯源优惠券。千万年时光凝固的温柔，瞬间流淌治愈的声音。这里是 Music Radio， 听光阴的歌。

0: 生人乔雅蔡健雅。两个已经分开的人在街角忽然遇到，那种故作平静的口吻唱出来的感觉，嗯，哎呀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已经过了听这种情歌特别伤感的年龄，但是听到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状态，现在开启，
1: 现在开启
0: ，Mr. Radio 动听无极限。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歌曲《十年一刻》由吴青峰词曲创作，2010年收录于苏打绿乐团专辑《十年一刻》中，是融合北方戏曲元素的励志金曲，也是苏打绿成团出道十周年的纪念代表作。歌曲诞生于一次采风活动，以曲艺艺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创作灵感，致敬所有默默坚守热爱的平凡追梦者。歌词用一句“生命舞台发光的人，绝不是只会说”，表达坚守的意义，既致敬台前表演者，也看见所有幕后从业者、平凡岗位奋斗者的默默付出，兼具传统匠人精神与当代青年的情感共鸣，收获跨圈层的大众共情。歌曲采用轻摇滚律动，温暖开阔的大调旋律，兼具叙事感与内在力量。编曲以电声摇滚乐器为基底，创新性融合传统皮黄戏，完美烘托出蛰伏沉淀后迎来高光绽放的热血氛围。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十年一刻》。

0: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恢宏交响送长征，长征这部镌刻山河的史诗华章，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90年来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0: 1962年，著名作曲家丁善德创作完成的《长征交响曲》，是我国第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大型交响乐，并在同年首演。这部作品共五个乐章，分别是第一乐章踏上征途，第二乐章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第三乐章飞夺泸定桥，第四乐章翻雪山过草地，第五乐章胜利会师。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作品的首演录音，由黄怡君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丁善德生前介绍说，
1: 最大的一部作品就是《长征交响曲》，这是我从58年生活到长征这个各地啊，从瑞金啊、井冈山啊这一带长征出发的地方啊，一直到遵义啊，去看去收集资料，了解长征的情况。我采用了很多当地的民歌，跟交响曲的形式啊，跟现代的作曲技巧结合起来啊，来反映这么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的大的一个作品，分五个乐章了啊。第一个乐章叫踏上征途，反映这个红军啊从江西出发。
0: 1934年10月，86000多名中央红军集结在于都河北岸，面对敌军层层围困，步步逼近，在危急关头，于都百姓倾尽所有，万众捐募，拼着性命搭起浮桥送别红军。10月17日到10月20日，红军从各个渡口陆续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之路。对于指挥家于龙来说，有关《长征交响曲》的一切都意义非凡。
2: 《长征交响曲》这部作品是我的外祖父作曲，我印象最深就是这个总谱上面一幅木刻，狂风呼啸，然后那个红军就很艰难的在往这雪山上爬，可以说跟这个作品一起长大。第一乐章的这个踏上征途，当然小时候觉得怎么一开始这么沉闷，后来我年纪大了，我就感受到这种沉重感，我就体会很深。
0: 丁善德生前介绍道，
1: 第四乐章是翻雪山过草地，这是我用了一个慢乐章来反映这个红军的不怕艰苦的精神，在严寒的雪山上经过困难的草地，这个一种十分艰苦的不怕困难的这种精神面貌。
0: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长征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翻雪山过草地，这是1994年指挥家于龙留学德国期间与斯洛伐克广播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版本，由丁善德亲自指导，这也是《长征交响曲》的第一个海外录音版。这张唱片的录制发行让《长征交响曲》走入国际视野，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海外文化传播的双重意义。
2: 我的外祖父就是跟我讲了很多故事，他当时有很多的细节的故事，可能是不为人知的故事，他都知道。当时我是小孩了，当时听的就是这个目瞪口呆的，就是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人怎么能吃草啊，这人怎么能在大冬天的光着脚穿着草鞋啊，或者说就咬着辣椒就爬着雪山。那这些故事呢，在我很幼小的这个心灵里边是我觉得是铭心刻骨的。指挥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所有的他跟我讲过的故事的这种画面全都在我眼前都展现出来了。

0: 任何一个乐手啊，音乐家啊，他的心是相通的，他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我觉得在创作就像长征这样的交响乐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感情啊，他真是想把历史的画卷展现在别人面前。我觉得就是我成长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对于人来说，我觉得很重要一步就是说你的内心的精神和意志力。我觉得红军就是凭着这种意志力啊，走完这25000里。
1: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交响乐团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再度奏响传世之作《长征交响曲》。这场音乐会由80后指挥家，也是于龙的学生黄毅指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5乐章《胜利会师》。身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于龙传承了外祖父丁善德的创作初心，倾力推广《长征交响曲》这部红色交响，托举年轻一代的指挥家接续登台，从先辈执笔谱就热血旋律，到新生代指挥奏响胜利乐章，红色音乐的火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10月16日，星期五，农历9月初7。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40年10月1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关于对待反共俘虏的问题。会议决定，对反共俘虏今后原则上一律不杀害，也不要他们自首，

0: 而应加以优待。对这一问题，中央应有明文规定。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地方党与军队关系的决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延安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暨2026年第六期延安大讲堂强调，准确领会把握政策，精准谋划储备项目，以六张网建设助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王海鹏主持并讲话，王军营、郭柱国、杨光远、高建华出席。中组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走进我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延安力量。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发回的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延大附属医院妇女儿童医院全体干部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凝聚起奋进共识。大家表示将依托三级甲等医院的技术平台，全力破解妇女儿童就医难点问题，用专业诊疗、暖心服务筑牢起全市妇幼健康屏障。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女儿童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贺晶。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到，让群众能够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这也是我们所有一线医护人员一直坚守的初心和目标。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会继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精进微创手术技术，规范疾病早筛与全周期健康管理，更好地服务老区患者，